迈向未来奠定了新的基础。自那以后，国家原则始终是团结多元种族人民的重要文件。一代又一代国民在这五项原则的熏陶下成长，也使其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然而，在56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国家原则的实践与体会却被认为日渐淡薄，并且面临挑战。尤其明显的是，在网络世界中，这些原则正逐渐被侵蚀，缺乏礼貌与修养的言语充斥着社交媒体留言和帖文中。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由与空间被滥用于散播诽谤、指责以及煽动社会仇恨，这些行为进一步引发公众忧虑，并危及国家团结。因此，国家元首苏丹伊巴欣发布谕旨，表示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配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这项谕旨更像是一种道德与国家精神上的呼吁，旨在强化人民的国家认同，并确保马来西亚和谐持续受到维护。苏丹伊巴欣陛下谕令各方都应从1969年5月13号的国家黑暗历史中吸取教训。陛下劝诫不要让历史重演，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错误。如果全民都能真正理解国家原则的意义，国家和谐将持续受到维护。这项提醒也特别适用于那些得意忘形、忘本或行为越界的人。国家原则不仅是纸上的文字，更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意识形态，发挥着生活指南的作用，以培育团结、稳定与和谐。作为国家誓约与公民承诺，实践国家原则的五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团结基础。这些原则不只是口头上的宣读，更是塑造民主、公正与进步社会的重要哲学。在一个多元种族共存的国家中，差异并非阻碍，而是让马来西亚独特的力量。然而，唯有每位国民的思维、行动及互动上拥有共同价值观，这种力量才能长久维持。而国家原则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成为推动国家和平、民主与进步发展的催化剂与支柱。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学校里背诵的五项原则或官方场合中的宣读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项人民之间彼此尊重、遵守法律与维护和谐的无形社会契约。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国家原则也可被视为一种价值过滤器，帮助人民区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界限。当礼仪、忠诚及法治原则被实践时，人民将更谨慎地表达意见，也会更加尊重不同观点。最重要的是，国家原则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迈向未来的行动蓝图。它是一座连接差异的桥梁，是守护团结的盾牌，也是照亮国家前路的明灯。唯有全面实践这些原则，马来西亚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安宁和谐的国家。以上新闻评述由 Nick Hafizo 撰写，林清柔翻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
6: 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看情况。
7: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6: 慧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7: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6: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
4: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钱一票。
1: 来到早上8:16了，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一天还会做很多遍的。
2: 我们肯定会做，但是付费做就比较少了。遇到了，
1: 到
2: 马来西亚好像还都是免费。
1: 如果忍不住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付费呀。
2: 我宁愿走远一点。
1: 你宁愿
2: 开玩笑啦，
1: 忍着。
2: 开玩笑，当然要看多少钱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谈一谈是多少钱的。
1: 是，说的就是上厕所这回事。如果在外上厕所，你会愿意付费吗？你觉得多少的收费你觉得是合理的呢？因为最近有网民投诉，热浪岛的厕所收费高达5令吉耶。不过登州的政府就解释，但不属于地方政府，而是由私人公司营运的。而且呢，当局还说明啊，这个瓜登市政厅在热浪岛管理的公共厕所每一次收费只是1令吉而已。而这个布拉布尔亨甸由雾树县议会的管理的公共厕所也是1令吉的收费，所以这个所谓的5令吉的厕所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2: 是，那如果你到商场呢，你就会发现商场也是有一些收费厕所的哈。这个费用呢其实是有不同的阶段的，有一些呢可能就是50仙啊，1令吉，当然也有那种所谓的豪华厕所，可能会2令吉、3令吉。但是我发现这些豪华厕所，就收费的豪华厕所，好像营运都不久，然后都被取消掉了。大概是可能有一些人会去投诉吧，就说你作为一个商场，你怎么会不大方啊之类的。
1: 所以你觉得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50 cent、1令吉、2令吉、3令吉、5令吉，你们都可以来说一下啦。
2: 是，当然也可以就是注明啦啊，你觉得啊什么样的厕所应该收多少钱，怎么样收多少钱。那种所谓的豪华一点的啊，有冷气的厕所，跟在户外的那些收50仙可能给你一包纸巾的那种收费厕所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心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标价啦。
1: 那因为厕所也是需要维护的嘛，需要水电、清洁用品还有人力维护，所以如果收了一些费用的话呢，或许可以分担或者承担这些清洁费用。
2: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啊，就像餐厅收服务费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难理解。因为我觉得我去你的餐厅吃饭然后点菜，你不是应该本来就提供服务吗？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他不是应该在一起，就你建一个厕所本来就是要提供服务的啊。
1: 我觉得它跟餐厅的概念有一些不一样哦。因为餐厅是你去消费，
2: 对，
1: 你已经消费了，所以要提供你的服务。我觉得如果不额外收费，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2: 是，
1: 而且我也觉得不应该啦。就是如果是可以不收这个服务费的话，
2: 就你应该是在餐点的利润里面来请人的嘛，对不
1: 对？
2: 逻辑上是这样。
1: 可是厕所不太一样
2: 那就看你的厕所在哪里咯。
1: 你没有特地去消费嘛？譬如说举个例子，公园。
2: 好
1: 啊，我在我家附近的公共公园的厕所上厕所也是要给钱的嘞。
2: 好，那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哈。公园是谁建的？公园是可能市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建的，那本来就要花钱，它本来就有一个营运跟这个维护的费用的。不可能你建了一个公园就丢它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它本来就应该纳在里面。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你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可能那个门票不贵哦，就是很便宜哦，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或10块钱以下。那有些人也觉得也 OK 啊，因为反正我要用那个厕所，我应该要付钱，那他要去整理那个厕所。我的意思就是，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费用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是，如果我已经付了费，我就觉得是应该包含在内的。
2: 所以你觉得前提就是你为那个地方要付费，如果没有付费，你再给厕所钱是 OK 的。
1: 可能还可以说得过去。
2: 所以你就只有公园而已嘛。还有什么地方吗？
1: 还有什么
2: 商场呢？
1: 地方啊，
2: 商场你也没有付费进去的啊。
1: 是，对啊。
2: 酒店呢？酒店你也没有付费进去的啊。
1: 酒店就要看情况了。 就譬如说我到底是不是那个酒店的顾客，还是我只是路过的而已。
2: 所以对我来说，就他应该纳在整个所谓的营运跟你做生意，或者是你推动这个场所，因为它是一个生理需要，它不是一个
1: 可有可无的东西。
2: 对，可有可无的东西。你做一个公园，那你肯定要有洗手间。那你做的时候，你可能每一年会拨一个费用，可能会去除草啊，对不对？会去整修啊，那些游乐设施可能坏了也要更换啊。它本来应该就有一个费用，那是不是本来你在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一个洗手间，然后你是有一个团队在那边每一个月的整洁费用啊，轮班整洁费用，我觉得应该在那边。如果你跟使用者在收费，我就感觉不好，也不是不行。
1: 我今天又重新认识你了。
2: 为什么？
1: 没有，我一直觉得你对钱是很大方的。
2: 那要合理啊，那要合理啊，因为生理需要嘛。嗯，对不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其实是一个肠胃
1: 不合理的费用，哪怕10cent 20cent也不想给。
2: 当然，如果你说我真的很需要用到，然后他整理得很好，你问我的话，我觉得50cent可以啊。
1: 所以超过50cent，你都觉得说不能够接受？
2: 也不是不能接受啦，就是如果一般的厕所，它不是非常豪华那种，我觉得50cent跟一令吉大概是一个。我觉得舒服的范围。
1: 来说一下你的看法吧。你觉得厕所应不应该收费？最多你可以接受的范围是收多少钱呢？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

0: 要一人一票。
1: 6:29分，你好，
2: 下班的是，
1: 我是舒林。
2: 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那厕
2: 所啦，去上厕所啦，洗把脸，洗把脸啊！但我们电台，因为公共场所啊，不，工作场所就是免费的嘛。
1: 是，那厕所是不是也要有一个 price tag 呢？硬要扯上刚才的歌曲哈。那我们来看看各国的情况。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呢，我们一般习惯上厕所是不用付费的。
2: 一般
1: 当然，在一些的特定的场所，譬如说可能有一些巴士总站啊，或者是一些
2: 菜市场。
1: 哎，菜市场的厕所要付费吗？
2: 如果他有的话，一般菜市场是没有了。
1: 啊、嗯，那一般上我们看到的收费可能是20 cent to 50 cent之间。
2: 嗯、
1: 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因为在欧洲国家啊，做一个清洁工也好，或者是餐馆的侍应生也好，他们的收入其实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如果有收费的话呢，往往就是维持服务品质的方法之一，而且劳工福利比较完善，营运成本呢远高于亚洲很多的国家。
2: 是，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呢、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大家接受的。像刚刚我说我希望它是免费，因为它应该是一个连带的那个服务嘛。就像你去餐厅，那如果你吃东西然后要用餐厅的厕所，它会不会给你付费呢？我个人觉得是连带的。可是也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概念，就是说那你开车你用收费大道也是要付费啊。那个时候大家提出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就是那既然你们是常用这个大道的人，那你就承担那个费用，
1: 是，
2: 那就不要用别的地方的人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公园里面，就是那不是每个人会用到，那么你要用的时候你就付20 cent让它维持，然后谁用就谁付钱。所以也没有对跟错啦哈，但是我想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点，就是你付了钱你一定要那个东西好嘛。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哪怕是要收费10 cent，甚至一令吉，如果安心使用，他是愿意付费的。
1: 那另外6932他就说，中国这么大，去厕所都不需要付费的，为什么上厕所还要付费呢？
2: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公共的开销啊，是能够涵盖跟做得很好的啦，也许是这样子。郊外的月志他说呢，公园有厕所是提供方便，不是提供服务，就看你要不要花钱买这个方便。他说公共公园有提供附近的居民使用，所以所以没有厕所也可以理解，如果有的话收费20 cent to 50 cent也不过分。海边呢有很多还包括洗澡服务的，就是可能一令吉，就看你舍不舍得啦，不舍得的话呢，那你就自己带水咯。他是不会付钱上厕所，除非万不得已。
1: 是，你会吗？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2: 当然我要看那个距离，就是如果举个例子，像我去海边，然后那个厕所是要付费的，然后因为我海边旁边我可能就是我的酒店，我可以走回去的，那就要看那个距离。如果我带着孩子的话，当然就算了，就给钱，因为要方便嘛。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回去酒店上，
1: 尤其是而且可以舒舒服服的上。
2: 对，尤其是如果比较耗时的厕所的话，上厕所的话。
1: 那如果说收费的范围多少是合理的呢？思维他说20 cent to 1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盐才可以接受5毛钱，那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然后接待很多外国游客都会问，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厕所都是湿漉漉的呢？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厕所的设计有关系。
2: 哦，是吗？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使用习惯有关。
1: 使用习惯也是。
2: 对对对。
1: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厕所有水管。
2: 就是使用习惯啊，对对
1: 对。对，因为我们到底是有水管，所以我们会经常去使用，还是因为我们很需要所以才建那个水管？
2: 那我问你，你觉得应该要有还是应该不要有？或者你 prefer 你偏向没有的厕所，干干净净、干干的，还是有的？
1: 我觉得可能是习惯的关系，习惯了要有那个水管，习惯
2: 了冲洗。你会用吗？
1: 我会耶。
2: 哦，你会用？
1: 会。 我不晓得男生跟女生的使用厕所的方式可能不同，
2: 当然大部分情况我们都是在外头的啦，不太会用到，
1: 就是站着的
2: 嘛，我们就用对尿兜的嘛。但女生会，你用来干嘛？就洗
1: 会耶，
2: 洗那个马桶吗？
1: 洗自己啊。
2: 哦哦，但是在外不是多用纸巾就算了吗？
1: 我觉得纸巾还
2: 我会用的唯一就是如厕清理的那种清洗是自动马桶。哎，就是那种它在里面的，那我就觉得不会弄到地方湿漉漉，我就会使用。如果是外头那种，你要用手去拿，然后打开的，
1: 你会觉得很脏，对吧？
2: 我个人不太敢碰那个东西了。
1: OK，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水管它是有那个所谓的冲力的嘛，
2: 对，所以我又怕它冲太大力，你知道吗？
1: 它也不会碰到那个所谓的皮肤，所以我也不担心说脏，就只是我的手脏，而不是我身上其他的部位脏，
2: 是
1: 不是说私密处脏还是怎么样？
2: 我试过好几次不小心喷湿我自己，因为它
1: 对冲力太大，
2: 对冲力太大了，所以有时候我拿捏不到，我就算了，反正其实很多时候男生不太，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
1: 是是是，所以曾经到过一些国家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每个国家的厕所的设计都不太一样。像欧洲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水管
2: 啊，对对对，就是当然马来西亚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亚洲国家，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卫生习惯啊，或者是我们的族群需求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1: 是，就有听众很及时的发信息进来说，那个水管就是要洗屁股用的呀。
2: 但是他也说他也试过喷湿自己，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就是会这样子，我想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
1: 好，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就是你认为公共厕所应该收费吗？收费多少你觉得是合理的呢？我们先来听周杰伦的新歌《女儿殿下》，稍后来继续念出你们的留言。
0: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背道尔》，地球是平的。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这位听众 JY 他说到国外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厕所的水管，
5: 马来西亚的这种设施。
4: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说无论上厕所做大事小事都需要啊，所以呢如果厕所呢是有很好的管理照顾的话呢，他不介意付点费用啦。
5: 嗯，确实啦，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习惯是很难改的，当然也认为这样子比较怎么说呢，不伤自己的身体，可以再点到为止了哈。那麻坡的小北呢，就说他觉得已经消费了或者是付了门票进去的话呢，就不应该另外收费了。但如果是免费的景区，像祭祀场所啦，或者是转变成景区的一些祭祀场所，那他收一个厕所的费用是很合理。但是给了钱就希望是干净的，而不是给了钱味道还是很重的，那就不行了。
4: 嗯，美英说对外面的厕所哈没有太多的要求，能够应急就好啦，哪怕不太干净勉强咯。因为毕竟公共厕所这么多人使用，诶，可是我们是不是太习惯了？你看一些地方跟国家，无论是新加坡啊、日本啊，他们的也是有公共厕所，还是很干净啊。所以我们是
5: 你拿来做比较就不是很公平了。
4: 为什么呢？
5: 应该这么说啦，应该这么说，我们确实本来跟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比较，我们就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4: 所以我们的距离在哪里？就我们不够发达。
5: 可能我觉得就是这些民生的意识吧。就是我们尝试要做，但是可能因为社会的环境啊，大家的那些思维，所以会被破坏或会被滥用，然后维持不下去，结果现在就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国家有它的国情啦，
4: 所以是不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的意识不高，反而要收费，你就会更加的照顾，或者说你不使用的话你就不需要付费。像刚才有一位听众他就语音信息发信息进来，就说那也可以警惕那一些可能不会很不懂得很会照顾的人，他就不要使用
5: 哦，
4: 对，他就可以抑制没有那么多人使用，就不会那么脏。
5: 确实啦，就是不会有人试用进去不试用进去。
4: 对对，减少使用的人数，诶，可能对清洁会有一些影响，
5: 也是一个策略了哈。金平呢就发了一个照片进来，他说有一些智能厕所在国外呢是有存在的。其实我记得我在吉隆坡的秋节路一带看过有这种路边的厕所，就是应该是地方政府建的，然后应该是要付费才能够进去，但好像后续也没有管理得很好，也许是大家不用或者是经常故障还是大家对他没有信心，因为万一他坏掉了锁在里面怎么办？
4: 是，
5: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厕所还是有一个既定的感觉，就是他要是开放的就是进出不用门的，然后进去里面隔间才有门的那一种。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厕格，
4: 所谓的 container，
5: 对对对对，你敢不敢用呢？这个可能我们还没有到那个习惯的程度。
4: 是，那 Yuki 呢，他去欧洲旅行上厕所已经要付1欧元了，餐馆有消费才可以用。他认为马来西亚商场的厕所已经是很干净啦，多数也不用付费，最重要就是干净最重要。
5: 是，萌萌呢提了一个点呢，他说有些男人不舍得付钱就随意去小姐所以我能说，虽然我不是很赞同某些地方要付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哪怕你给钱你也必须要去，不能随意去弄脏因为那边要给钱我不要，所以我就随便 找个草丛啊，或者是角落啊，五角鸡这样不行哦。
4: 哎，恩敏说有收费比较好，不然有些时候呢，一些没有公德心的人会把米田共留在那里。
5: 哦，
4: 米田共合起来，
5: 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我留在那里的意思是没有冲吗？
4: 对，可是我在想，付了费就能够确保使用的人更有公德心吗？
5: 不能啊，他可能当然
4: 对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付了费就是代表有人清理咯。啊，
5: 只是付了费之后，也许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边，大略确保一下一切是干净的。我的期待是这样子，尤其是厕纸这件事情。
4: 嗯，
5: 我付了费，我一定要有厕纸啊。
4: 嗯哼，
5: 要么你就在外头给我一包。我试过有那一种的，就哎，你付50岁，他给你一包 tissue。
4: 是
5: 啊，要么就是里面的那个卷筒、滚筒是有纸的。
4: 嗯，
5: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吧。这位朋友呢，我看一下，Mary 他说呢，他去过国外啊，他看到文莱的厕所很漂亮，不用付钱，而且还是金色的马桶，
4: 哦，
5: 很美，很干净啊。

0: 李荣浩的歌曲《有理想》。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谈的就是，哎，你觉得这个洗手间啊或厕所是不是应该要收费呢？听听这位沙巴的 Evelyn Lee 啊，来听听看他的说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看。
2: 两位主播早上好，
1: 收音
2: 机师，这里的厕所啊，我们呢大多数是要付费，是因为是他们有请那些人掌厕所，那个水是要那个掌厕所的人来付钱的，所以他要还水费，和有时候那些人会去偷水啦，弄坏那些东西啦，所以那个人要在那边来掌。
1: 哦，
0: 他说的水、哦，
1: 他说的应该是沙巴的情况了
0: 啊。那另外我们听听 Madam Do 又怎么说呢？
3: 要维持公共厕所的干净，用的人假如有公民意识也可以帮忙做到，问题是有时候真的是用的人的那种态度好可怕。这个他们把那个厕所，假如自己家的又不同，别人家的又不同，尤其是公共的，他们没有那种公民意识，那就很难讲咯。
0: 是，所以总结而言呢，看来大家是不介意付一点点的小钱哈，几十cent。那关键就是厕所到底干不干净，是否可以舒适的使用的体验。
1: 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啦，你付了费，你当然希望它是专业保养的。不过呢，新山的善真这句话，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说，我国的高速公路 R&R 就是休息站的公厕，多数值得称赞呐、啊。这件事情我就真的觉得，真的是应该要记忆功了啊！因为这段时间我有蛮长南下跟北上，然后都是必须要停车，尤其是我带着女儿外出的时候啊，所以因为有小朋友，所以你会更常用到这个厕格，或者是你会更常用到所谓的亲子厕所啊，或者是 OKU 的厕所，因为我不能把女儿放在外面，但我也不能让她自己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两个人一起进去。那也因为性别的关系，所以我都尽可能用外头的那种可能 OKU 啊等等的啊。那么其实 R&R 的厕所目前虽然没有收费，但是已经蛮达到就是我们的房政部部长说的
0: BMW
1: 啊
0: Bersih Menawan
1: Menawan
0: Wangi
1: 那 Menawan 我觉得好啦，见仁见智啊。但是我觉得 Bersih 跟 Wang Yi 倒是做到，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因为它是有点半户外，所以它上头是比较通风，所以就不会有那种厕所的那种很浓的洗厕所的味道。再来呢，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清洁工，

0: 要有啊。
1: 一般我觉得人性是这样，如果它干净，一般你就不好意思弄脏它但是如果你进去它本来就脏脏，就是地上都是厕纸，那你弄脏了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反正它到处是这样。
0: 而且我觉得这些公民意识呢是从小开始培养的，因为我会发现到啊，有时候带着小孩你会觉得啊没关系啦啊，小孩用厕所啊就让他坐在上面还是怎么样，那小孩就有一种意识，哦原来可以这样使用厕所，
1: 是是是是。
0: 那以后他大了他可能就会觉得习以为常还是怎么样。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担心让小孩看到那些脏脏的厕所，他就会问爸爸为什么这个厕所那么肮脏，为什么上一个人没有把这个厕纸丢进马桶里面啊，或者是垃圾桶，我们就很难去跟他解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啊照顾任何地方的如厕设施啦。
0: 下个小时有一连串的经典好歌就在 iFM。

0: Orchid Calm。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九点。国家元首劝勉反贪会新任主席廉政履职，加强打击贪污。政府加强农业技职教育，强化农粮业发展。联储局受促对利率保持谨慎，关注能源价格推高通胀风险。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昨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反贪污委员会新任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并且劝勉对方必须以高度诚信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而且不偏不倚地进行，确保诚信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元首是在4月25号预准委任曾任高庭法官的 Abdul Halim 作为新任反贪会主席，并且在5月13号起正式生效，接替任期届满的 Dan Sri Azambagi。为了支持农粮业发展以及加强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将农业技职教育与培训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议程之一。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表示，这项课题是今年第二次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他说，会议也特别关注农粮领域的人才发展问题，以应对当前农业技职教育所面对的多项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毕业生就业能力以及技能培训毕业生所学的和职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无论如何，扎伊强调，加强农业技职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培养更多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进而推动农粮业现代化发展，并且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从6月1号以来，总共有8家公司提出额外配额上诉申请，涉及82辆车，已申请纳入柴油补贴管制系统，而相关申请目前正在由石油补贴批准委员会审核。另外，从6月1号起，政府已经将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和汽油补贴管制系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从事陆路货运业务的吉普车和皮卡车类别。在有关措施实施后的三天内，已经有8862辆符合资格的车辆完成登记。阿米赞表示，政府将持续优化燃油补贴管理机制，确保相关援助可以惠及真正符合资格的业者，同时提高补贴发放的效率和透明度。马来西亚正式落实有效期限长达10年的护照，申请费用是350 ringgit。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表示，根据现报，政府已经颁布2026年护照和签证修正法令，并且在6月3号正式生效。根据现报，新设的10年期护照收费是350 ringgit， 年龄60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申请10年期的护照只需要支付175 ringgit。至于年满18岁持有残疾人士卡的我国公民，则可以免费申请护照。目前我国公民申请有效期5年的护照需要缴付200 ringgit， 而乐龄人士则需要支付100 ringgit。巴宗涉及全球供应危机虚假贴文的案件，内容包括燃油价格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指控，被处以总额达到20万 ringgit 的罚款。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每名涉案人被罚款25000 ringgit， 另外有5宗案件已经带到法庭进一步处理。他说，截至5月6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鉴定超过600条全球供应危机相关的虚假贴文。
4: Angka ini menggambarkan betapa seriusnya ancaman disinformasi dalam landscape media semasa. Maka di sininya penting fungsi media untuk terus menjadi benteng utama dalam menangkis penyebaran berita palsu serta sebarang bentuk manipulasi fakta.
3: 柔佛州卫生局澄清，有关西加莫医院将在7月1号起关闭的传言不属实。柔佛州卫生局局长 Mokta Bungut 表示，该医院目前仍然如常运作，并没有停止服务。他指出，当局已经关注到一封有关暂缓接收西加莫医院妇产科转诊病例的公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情况。针对相关课题的最新进展以及后续安排，卫生局将在近期内做出进一步说明。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3: 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美国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的第一场政策会议上对利率保持谨慎态度，因为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存在，而关税成本上升的传导效应也日益增强。该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表示，预计美国通胀回归联储局 2% 目标的时间由原先估计的明年年中推迟到明年年底。他指出，确实见到通胀存在上行风险，联储局需要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进行调整。另外，旧金山联储银行总裁戴利表示，美国利率路径将取决于经济发展，又指货币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的位置，联储局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的情况，将通胀降到 2%， 联储局目标是首要考量。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罗斯准备接受俄罗斯美国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克兰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克兰同意按照有关协议做出妥协，那么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且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还没有考虑相关的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迫切的问题需要处理。普京在谈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时，他指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因此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西亚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也符合双方利益。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及14席国会议席补选在星期三落幕，作为总统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自治团体选举当中赢得12席，大幅扩大地方执政版图。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获得4席，不过国民力量党成功守住首尔、大邱及庆尚南北道等关键地区，并且在补选当中取得5席，显示保守阵营仍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表示，一架波音787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登机口附近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汉莎航空发言人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事发时乘客还没有登机，但是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都在机上。航空补充，多名工作人员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报道指出，这架双引擎宽体客机部分机腹着地，周围停放着多辆的紧急救援车辆。航空说，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下午12点45分，航班原本计划飞往洛杉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星期三举行毕业典礼之后，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指出有一名少年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劝勉反贪会新任主席廉政履职，加强打击贪污。政府加强农业技职教育，强化农粮业发展。联储局受诉对利率保持谨慎，关注能源价格推高通胀风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这里有一则活动资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入场免费，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六月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六月三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六月四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六月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8: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8: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8: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8: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9: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家早上好，今天的匿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马六甲的鬼门关。前不久，我和家人去了一趟马六甲小旅行。虽然马六甲其实很适合三天两夜，不过我们还是选择了当天往返，有一点累，尤其是回来的时候还遇到了大堵车。当我在马六甲旅游的时候，经过了鬼门关，我就特别问一问当地人，我的姐夫，哎，你还知道鬼门关的典故是什么？他就告诉我，鬼门关啊，这就是以前因为日本人在桥上砍了很多人头，所以经过这个桥以后，看到对面就仿佛看到鬼，就叫做鬼门关啦。我就把这个典故问了问雷爷，雷爷就说，诶，这其实也是蛮多人当地会传说的版本。不过鬼门关呢，还有另外一个地名由来的故事。而马六甲所谓的鬼门关哦，其实也就是 Lorong Jambatan 巷子，而这巷子呢，走过一条桥到了对面就是Kampong Java啦。而这条桥过去叫做奈何桥，现在当然名字也改了，现在叫做 Jambatan Kampong Java Kampong Java 桥。说起这个爪哇村这个地方哦，过去是有三条狭窄的巷子，现在只剩下一条爪哇路。而过去这里呢，可是红灯区，也是赌馆，也是鸦片馆的主要聚集的地方，所以这里过去也住了许多烟花女子。那这一带既然又有妓院又有鸦片馆，即便幽幽暗暗，为何马六甲人当时会称这里为鬼门关呢？当然一个传说还是跟之前我提到的日军在桥上砍了不少人头有关系。另外一种可能哦，雷爷就告诉我，也因为就过去的时候这个巷子阴沉暗淡，来这里寻花问柳的风流客也非常的多，不少风流客耗尽了钱财，也有可能染上了风流病，也因此这样可能万念俱灰，走到了奈何桥，然后就投河自尽了。所以设置头上一把刀啊，再加上又有鸦片馆等等不良嗜好的聚集地，可能过去马六甲人就觉得这个地方去了就等于把命也可能搭上了，因此把这一片地方都叫做鬼门关，以作为警惕之用啊。当然现在我们再去走这小区这一带，也丝毫看不出有任何鸦片馆妓院等的踪迹啦，现在都是一片旅客常常行走的小巷，也有许多个性小店在这里，而鬼门关这个名字也就停留在文献里，也停留在小红书的播客里。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快讯。
1: 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考验的不只是布局和策略，更是一种专注力，还有面对每一步选择时的判断和沉着。由精英大学国际象棋社和 Bingo 国际象棋学院联合主办的精英大学 U18 与 IPT 大专国际象棋赛，将在6月21号星期日在精英大学苏邦 Bestari 校区举行。比赛设有18岁以下男女混合组以及大专男子组和女子组，各组别优胜者将获得丰富的奖品、奖牌和证书。现场也特别设有最佳女棋手、各年龄组以及最佳大专特别奖项。比赛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欢迎青年棋手以及大专国际象棋爱好者踊跃参赛。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活动官方 Instagram help.chess 或者电邮到 helpchesssociety@gmail.com 查询。
2: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3: 新象太阳剧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预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国家元首官方华诞庆典而举行的国家元首御旗阅兵典礼今早举行。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御驾亲临国家英雄广场，出席国家元首御旗检阅和授旗仪式。陛下在早上8:45抵达会场，在演奏国歌之后，接受由国家炮兵团鸣放的21响礼炮致敬。随后陛下检阅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三军组成的阅兵队伍。国防部和交通部展开策略合作，通过技职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衔接计划，为退伍军人开拓第二职业发展道路，并且提供大约3200个来自物流、港口、巴士、铁路、公共交通以及航空领域的培训和就业机会。副首相兼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这项合作是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大约3个月前做出决定之后迅速落实的成果，展现政府部门已经摆脱各自为政的运作模式，以跨部门合作推动国家议程。他说，这项计划不仅提供培训机会，更创造3200个就业机会，是一项能够改变参与者人生轨迹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警方成功捣破一个向泰国走私电子烟和电子烟叶的集团，并且在吉兰丹道北彭加兰古堡一个干榜的一所住宅展开突击行动，逮捕一名18岁的本地青年。这项突击行动是在昨天下午1:30展开。该区普通行动部队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这批电子烟产品相信来自吉隆坡旺沙马珠，随后通过快递服务运送到吉兰丹，再转运出境。国际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星期三举行毕业典礼之后，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指出，一名18岁少年死亡，枪击事件还造成3人受伤，年龄分别是11岁、20岁和25岁。在美国，枪支暴力每年造成几千人死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妻子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和孙子。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的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呢，在这个乳癌治疗的创新发展。那如果大家有随着我们爱要幸福的脚步，常常收听我们的爱要幸福的话，一定会知道，在我们的女性患癌的我们所谓的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一的依然是乳癌。那么因为太多女性朋友患上这个乳癌了，当然也包括早期筛查，所以提早的发现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投资或者是研发，我们都在往这个乳癌的治疗，就是崭新治疗或者是手术更新治疗方面呢做更多的研发。所以看起来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只要你提早发现提早检查，那么在治愈率相当高的一个乳癌病患里头呢，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喜讯的。那么到底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如何的阶段呢？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发展呢？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乳房外科手术医生，我们邀请到的是薛美红教授到节目中。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一所医院呢是大学医院，所谓的大学医院呢，就是除了在医院里头医生看病人，那么有关的一些博士医生教授医生都不断的在做学习，在做提升，在研究更多或学习更多所谓新的疗法或者是新的手术法等等。所以稍后我们就会请薛美红教授给我们说更多。当然这个小时我们欢迎大家就是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听也好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也好，在听着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不管是家族里头有姐妹有妈妈或者是亲戚患上这个乳癌，那么不管是接受治疗与否，或者是后来的这个康复过程走得怎么样，只要你有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啊。那除了听广播，你可以在社交媒体看到我们的直播，包括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的脸书平台，还有我们待会儿会做直播的这个TikTok 平台，大家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交流或询问，除了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帖下留言互动，也可以发信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一些有关于自己或病人的病情呢，还是相对来说是属于隐私，那我们更欢迎你或鼓励你呢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交流。记得了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马上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我们要分享关于如何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有许多公共场所都有 AED，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或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AED 是一种可以携带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去颤电击，专门为急救濒临坠死 VT-VF 病患的仪器。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按下开关按钮即可使用。当你按下开关按钮，第一个指示会让你脱掉伤者的上衣，然后指示你跟着 AED 上的图片把电击片粘上伤者的右上胸与左下胸。当你照这指示粘好后， AED 会说请勿触摸伤者， AED 正在诊断心率，必要的时候 AED 会给予电击。电击前请确保没有人触摸这伤者，方可按下电击按钮给予电击。电击后 AED 也会给予指示让你继续 CPR。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7: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8: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9: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8: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9: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7: 剧情张力，
9: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9: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9: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0: 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淑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啊。今天敏明是邀请到薛美红教授来到节目中，他是乳房外科手术医生，来到我们的爱要幸福。 Hello Propsy 你好，欢迎你。
3: Hello 敏明你好。 Hello 各位观众你们好。
1: 是，我除了观众还有听众，我们女性朋友特别关注这个主题哦，也就是有关于乳癌的一个创新发展的治疗法。那无论是从检测或者是手术，到后来的一些手段，我们说比如大家熟悉的放疗也好，或者是这个化学疗法也好，都有一些新的进步，无论是药物或者是科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薛美红教授来给我们做更新或者是新的信息的传递。
3: 谢谢哦。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乳癌治疗啊，乳癌诊断啊，都是很，我们应该说不是创新，可是已经进步到那个情形，就是很个人化了，现在
1: 客制化，对吧？
3: 客制化不是一般化了。
1: 所以所谓的客制化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病人的年龄，或者是他患的乳癌的种类，或者是他乳癌被检测出来属于是哪一期，我们所综合考量底下，在一个团队的评估，他应该适合哪一个类型的治疗法。所以不是每一个乳癌病人的治疗法都一样的，是这么说吗？
3: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得到乳癌的趋势啊越来越高哦，就是23位女性里面呢，有一位就得到乳癌哦，我们华裔的女性呢19位就有一位得到哦，所以这个风险呢就逐渐提高。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说我们的社会吧，我们的这个development 已经越来越urbanized 了，就是说城市化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这个怎么对我们的生活都逐渐的朝向那个进步的国家，所以食物啊、食品啊、营养啊，全部都是会影响我们每一位女性跟每一位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改变。所以这个乳癌呢，为一直成长的这么提高的这个 prevalence 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家都很害怕嘛，就是因为它这么久了，这个乳癌这个problem 就是这个癌症呢，这么久会有新的发展嘛，它的这个诊断它的治疗已经推广到从一个一般到个性个人化的这个治疗方法，所以呢我们说 precision medicine 在现在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受关注了，这个这个我们说主题对吗？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科技就是把这个跟 precision medicine
1: 目前的一些药物是吗？
3: 对，药物啊、科技啊、技术啊，都慢慢慢慢的 达到了这个成熟的地步，在我们的国家。
4: 嗯嗯，可是这个部分呢，都离不开提早筛检。
3: 对，
4: 因为我们要先发现，才能够做这个客制化的治疗，对吧？
3: 嗯，对。
4: 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开始邀请 Prop C 来节目中的时候，那或者是当我们的爱要幸福节目第一次接触乳癌这个课题的时候，当下我们发现，哎，为什么被检验出来患上乳癌的都是来到第三期、第四期，我们所谓的末期，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患者。所以在治疗起来，我们看到他的治疗手段就比较复杂，
3: 对，
4: 用的药物或者是方法可能也多样化了。那可是当我们这一些年，就是最近这几年开始推行提早筛查，包括卫生部在推 LPPKN 在推，我们私人界的一些检验中心、医院也在推，就是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这个家族史里头如果有姐妹呀、妈妈呀，或者是我们所谓阿姨患上乳癌的话，那你最好提早40岁就开始接受筛检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一般的这个筛检年龄都是从45岁开始。这个筛检也不是大家认为的验血就好了，而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Prop C。
3: So, 我们谈这个筛检呢，就是之前呢，我们用这个 X 光目靶，我们说 mammogram 对吗？目前为止呢 ，mammogram 还是最有效的这个筛检检测那些asymptomatic 的，就是没有感觉、没有
4: 疼痛、没有摸到硬块的，
3: 没有摸到的硬块的那班女性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女性越来越早期得到乳癌，就是说年轻的
4: 年轻化的趋势、
3: 对，年轻化趋势，还有就是得到乳癌的时候呢，因为他年轻化，那个时候不是筛检的这个年龄啊，所以当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 clinic 的时候，就变成很延时的那种，我们说晚期。可是我们看一看，我们到底需在几时筛检？因为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目靶 mammogram 呢，它只可以40岁以上做这个目靶，因为40岁以下呢，因为乳房太密度太高，如果那个妇女或者女性呢，她有风险，她有家庭的病史啊，她有那个其他的那个遗传的风险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帮她做筛检，就是用 MRI。可是 MRI 呢，它也是有它的 limitation， 就是说病人呢需要在一个关着的空间45分钟做那个 MRI， 然后呢还有就是会比较有些病人就很怕，就比较难去做这个检测，然后它又贵，然后很多地方就没有这个
4: MRI 的仪器， 对吧
3: 所以呢，我们想了很多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我的一个团队啊，在亚洲韩国，韩国这个团队呢，他们就用那个另外一个方法，就是AI 成的这个 ultrasound。
4: AI ultrasound 跟我们一般用的 ultrasound 就是超音波检查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它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已经把那个 ultrasound 的 system 呢，已经 train 了with 很多的那个 ultrasound findings， 就是它的那些影像图啊，AI 的就是用很多超过2000的这个影像图ultrasound 的影像图 with 乳癌啊，普通的这个乳房的那个
4: 瘤啊
3: 、全部它都做了一个很大的那个 analysis 跟那个统计，然后他才把这个形成一个 system， 然后他就可以帮助很多不需要就做 X 光的病人，就很多都是少过30岁，我们就不能用那个 mammogram 来帮他们做诊断嘛。
4: 我可以这么解释吗？就是我们把过去搜集到的一些ultrasound 超音波检查出来的影像图，分为主要的两大类，一种是检查出来是乳癌的这个影片，另外一种呢是 普通的水流啊，或者是流的一个影片，
3: 嗯，
4: 所以把这一些资料呢归类为一个所谓的资料库，
3: 嗯，
4: 所以我们在用 AI ultrasound 去做检测的时候，它就会把得到的这个超音波检查跟我们资料库里的资料对比，
3: 对，
4: 那么就比较快速的可以发现到，哎，这个女性她到底在超音波检查底下这个 AI 分析，
3: 嗯，
4: 它偏向于是乳癌吗，还是普通肿瘤，是这么一个说法吗？
3: 对对，
4: 嗯
3: 嗯，还有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影像的这个医师，嗯，哦，来做更好的辨别跟诊断。
4: 嗯，明白，哦，
3: 真的，
4: 嗯，
3: 它帮助了很多，我们说韩国的女性啊，
4: 嗯，
3: 因为是亚洲女性嘛，
4: 嗯，
3: 我们超过亚洲女性呢，通常超过30%都是有这个乳房密度密集度高的，
4: 嗯，
3: 哦，就是说 mammogram 有时也不能诊断一些那个问题，
4: 明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他之前是在韩国的医疗团队先收集我们韩国女性的乳癌病人的资料库，
3: 嗯，对，
4: 那么马来西亚又怎么样呢？我们两国又怎么所谓的跨国合作，稍后回来我们说更多，先听歌。
3: 好，嗯。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0: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1: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2: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3: 欢迎守着爱要幸福。那我们这时候呢，来了解有关于在乳癌的这个检查跟治疗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是跟这个 AI 配合的。刚才我们说就是 AI 超音波检查嘛，它加快了这个检测跟确诊的速度，特别是针对一些比较年轻的患者啊。那么在治疗方面，或者是在其他的用药或者是手术方面，他也在一旁协助吗？或者是有加入 AI 的部分吗？
4: 我们说 AI 在这个治疗跟确诊的这边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的，就是在影片影像的这个 AI 的制作跟那个我们说 system 呢，它不会那么艰难啊。可是在我们说病理的那一边就不简单，病理就是我们说的是 pathology。 pathology 呢就是说我们要切片，切片那个
3: 细胞，化验，
4: 对，就我们如果我们要 train 那个 AI 的话呢，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在台湾，在这个清华的大学里，有一个医师，他的名字叫 Margaret， Prof. Margaret， 所以他们就做一个非常精准的 AI 方法来做病理的这个诊断，他们的这个名字叫 Glox， 所以这个方法呢是非常的准确的，就是用整个那个肿瘤，去做一个 analysis， 它不需要说这个肿瘤切片切片然后才每一片来去做，就是由他们的 system 呢，他就把整个肿瘤的 analysis， 因为我们肿瘤不只是说要看到这个是到底是癌症不是癌症，我们还需要在analyze 到底它的 ER、PR 跟 HER2 的这个 receptor 啊，
3: 它跟传统的这个检验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它就是用 AI 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整个肿瘤 analyze， 就是它会用一个影像的方法把整个肿瘤就拍进去他们的那个 system， 然后从那一边才加一些不同的这个stain， 然后才看到到底它是 ER positive 啊 ER negative 那些，非常非常的精准的那个方法哦，在这个台湾，可是它的这个 of course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收费啊，它要做这个整个研究而造成这个新的 system 呢都是不简单，所以在马来西亚呢，所以我们才刚刚推广这个 AI 在医疗科的这边，因为我们国家呢真的是很希望马来西亚的全部 researcher 啊 healthcare 啊都有这个进军这一行业啊，所以我们都大家都在那边都有一些大的团队，我们需要超过五个不同的团队在里面做这个研究，要有医生病理科医生啊，全部都是需要 train 那个 system， 因为这个病人的我们说他的这个 report 跟那个报告呢，其实是就是你就是制定的，就是说
3: 他的治疗法了，
4: 你真的说他是癌症的话呢，你的治疗就是以癌症的方法，你说他是 benign 不是良性的肿瘤，这样他的那个诊疗法又不同，对不对？而且如果是有错处的话就真的
3: 减少吗？
4: 就是 AI 帮助我们减少错缺点我们说 error 对吗？然后呢他还帮助我们expedite 我们的这个诊断啊那些，可是我们还是需要 train 那个 system 先，
3: 明白
4: 吗？
3: 就好像我们用 AI 来帮我们找资料， 可能刚刚开始呢，它还没有成熟，或者是我们背后的数据还不足够的话呢，它可能给你不对的资料，或者是错误百出的资料。可是在我们运用成熟，然后它的这个所谓资料收集库越来越就是精准，我们后来收到的资讯呢都是比较贴近我们想要的。所以相对来说，把 AI 加入我们的这个医疗里头，包括筛检，包括这个读报告，包括病理方面的一个研究，它也会越来越趋向这个成熟化。所以以后也协助我们的医疗人员在整个从筛检啊、确诊啊、手术啊过后的一些治疗方式，就是更快的一步到位，是吧？
4: 可是我们说我们不能用一个 AI 就可以完成整个 process， 对吗？
3: 明白。
4: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有 error、还有整个 AI 的 system 呢，它需要由这个 ISO 来真正的坚定它的这个我们说
3: 每一个步骤都是很精准，没有错误的，
4: 没有错误的，这个是不简单的。
3: 明白。
4: 因为现在的 AI 呢，它有很多 illusion， 它有很多 delusion， 就是说它 delusion 要怎么说，就是说它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它有很多在里面，
3: 所以我们就
4: 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3: 所以这个是透过我们的医生医疗团队不断去修正，减少它的发生、
4: 对，还有就是整个 system 呢需要有 ISO 来证认的、才是真正的安全的 AI。
3: 这个呢无疑是让我们的乳癌病人和家属看到一个曙光，一个期待啊、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从筛检确诊到手术到过后的一些后续治疗，整个疗程可能就是长达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了、都会让一些病患可能有很多的疑问。可是如果我们在早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精准的方法去找到病因再做治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整个手术或者是整个治疗的这个冗长度就会减低了哦。稍我们呢会说更多，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那无论是有关于这个部分的问题，或者是有关于乳癌方面的这个治疗问题跟筛检的问题，都欢迎朋友们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提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是的，我们这一段呢来了解有关于 AI 与手术吧。一般人呢，我们在听到有关于乳房外科的相关手术或者是乳癌的手术呢，大家的印象就是要么就是乳房全切，然后就做一个后来的补充，就是我们所谓重塑或重造乳房，要么呢就是局部切，或者是只是把部分的肿瘤跟所谓的安全界限给处理好就好了。那么在所谓 AI 的新技术来临，有关的这些所谓看起来的小手术或者是重大手术，是不是有一些创新了呢？
6: 其实在这个 AI 的领域里面哦，我们看它可以不可以为我们这个开刀医师还有手术的这一方面提供给我们更多 AI 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有，可是呢，我们说它的成熟度呢还没到那个阶段的，就是说每一天我们进来就是跟 AI 说话，AI 跟我们说今天有什么手术要怎么做啊，没有还没到那么好的那个阶段。我是想呢，其实有可能再过。未来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好的那个服务哦，AI。可是现在呢，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真正的还是需要医师。就是手术医师呢是不能被 AI 取代哦。
5: 明白。
6: 只是 AI 它可以协助我们在我们开刀之前有一些影片，它可以跟我们combine 全部，好像它的钼靶它的 ultrasound 它的 CT scan 全部帮我们combine， 把教导我们 OK， 你这个肿瘤呢其实它只是一在这个地方，它不需你不需要割太多你只需要割大概6公分在这个角度还是什么AI 其实它可以这么做而且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机械人达文西的这个机械人它的 future 呢就是有 AI 来协助我们要怎么切除这一方面复杂的手术然后呢它有可能就是帮助一些医师一些我们说很有经验的医师教导那些比较 junior 的医师在一个比较远程的我们说远程的这个手术那个有可能在 future 呢可能会越来越成熟。
5: 明白。
6: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whether 我们开刀用达文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硬度啊软度啊现在还不能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那个tactile 的 feedback。其实慢慢

0: 那个肿瘤的基因，第三呢他就会看其他的，就是病人的年龄啊，病人的生活起居啊，病人的这个家庭因素啊，就从这个 AI 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部总挂一起来帮一个病人判断你是需要什么医疗是最适合你的。这个是以后的趋势，
1: 是
0: 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去 pick， 就是我是医师我就去拿病人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报告，另外呢我们就拿这个另外他的那个肿瘤基因的那个我们说profiling， 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哈。可是有时病人他是这个肿瘤 hormone positive 的 tumor 呢，如果他是第二期前的第二期呢，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底他需不需要去做这个癌症啊这个的化疗呢？
1: 明白。
0: 这样子 Oncotype DX 这个新的这种testing 呢，就是帮助了我们很多病人。
1: 是，谢谢 Prof C 在这一阶段跟我们说了那么多。当然我们下个小时呢会继续说，也会回应朋友们的问题，欢迎大家发过来这个号码 011-1701-8289， 这是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号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说，一架波音787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登机口附近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汉莎航空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事发时乘客还没有登机，但是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都在机上。航空补充，多名工作人员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星期三举行毕业典礼之后，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指出，一名18岁少年死亡，枪击事件还造成三人受伤，年龄分别是11岁、20岁和25岁。在美国，枪支暴力每年造成几千人死亡。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及14席国会议席补选在星期三落幕。作为总统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自治团体当中选举赢得12席，大幅扩大地方执政版图。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获得4席，不过国民力量党成功守住首尔、大邱及庆尚南北道等关键地区，并且在补选当中取得5席，显示保守阵营仍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将继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哈马斯说，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哈亚在通话当中指责以色列持续侵略和占领加沙地带，并且阻挠停火协议执行。他重申，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也就是继续抵抗直到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目标，特别是要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阿拉格奇则在通话当中赞扬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面对以色列袭击所展现的顽强意志。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等五名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妻子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和孙子。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的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敏明是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乳房外科手术医生，我们的薛远红教授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谈一谈这个 AI 科技与我们乳癌的这个治疗发展。那么刚刚我们有说到筛检这个部分，也说到一般的筛检年龄应该是40多岁，可是因为乳癌的发生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根据我们马来西亚卫生部的统计，目前是每19个华裔里头就有一个被诊断患上乳癌，所以那个比例来说是相对高。那大家当然会担心呢，也会问我需要把那个筛检年龄再降低吗？而不是你们说的40岁、45岁，你怎么看 Propsy？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或者是男孩也好，他在家庭里头就是有家族患乳癌病史的话，他们是不需要更早去接受检查？然后也因为我们东方女性或男性的这个乳房知密度越年轻就越密，那透过 mammogram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检查是没有办法提早发现，或者是发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那是不是就 AI ultrasound 就是一个最好的检测方式呢？
3: 其实我们再想一想，在这一组女性的这一班女性的通常她的这个家庭风险啊，家庭病史都有这个 problem 的时候呢，她就被归类成这个高风险群。这个高风险群呢，她的那个筛查群是跟我们这些一般的风险群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通常从18岁、21岁就要做这个乳房自我检测。21岁过后呢，他就需要来到医院啊，给我们做这些检测。可是他是 examination， 不是做那个 mammogram 啊、钼靶、X 光那些是不可能做的。可是到了 certain age 呢，就是21岁过后呢，他真的是有这个基因的这个遗传 BRCA 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 advise 他是用 MRI 的。我们说的这个是磁力共振
2: 、
3: 磁力共振的这个方法来做 screening。如果他真的是这群我们说女性啊，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是家里病史太多人都有乳癌，可是他们没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因为你其实在马来西亚呢，基因检测这个 acceptance 呢，其实还是不是太高。是因为呢，我们
2: 价钱吗？
3: 价钱不是太大的问题哦，通常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的恐惧吧，社会的恐惧，就是说当我们的基因被检测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医保就不能 cover 他们很多有可能会发生的疾病。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 employment， 他们的工作可能会被影响因为你的上司知道你是有遗传这个问题，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有可能就会影响他的这个升职啊，他的那个工作的problem。
2: 明白，
3: 所以这个就是会造成一种我们说 barrier for 我们很多妇女，如果她的家庭病史太 common 的话呢，她们都不敢去做这个基因检查。
2: 可是我们也知道，唯有做这个检测，我们才能够做一些预防的动作。
3: 对啊，预防真的是很重要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基因的问题的时候 ，BRCA 1 and 2我们说有新的这个叫 Pop B 2
2: 他们都 B 2
3: 他们都有风险得到乳癌的风险，得到卵巢癌的风险那个 BRCA 2呢，它还有其他风险就是大肠啊，还有那个胰脏癌。还有那个我们说那个前列腺 for 那个男性的所以这些呢都是 如果你有一些好像我们说乳房跟卵巢的呢 ，for BRCA 一跟二呢，通常我们是会给劝导他们哦，你们需要有一个准备，心理准备跟生理上的准备，心理准备就是他们需要plan 他的那个以后的那个生活跟以后的那个开刀的这个预防开刀的这个plan
2: 预防开刀
3: 就是说，
2: 作为一个预防的动作而必须开刀，这有点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其他的部分看到的，就是他的基因检测来说，可能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他的基因检测来说呢，就是诶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外婆他的姐妹都是有相关的癌症，所以他做了这个基因检查，那么他也是一个很高百分比会获得乳癌或者是我们所谓卵巢癌的一个几率，所以他就先切除那个乳房或者是卵巢来避免患上癌症，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3: 对，好像我们的有一位有一个女勇士吧，我们说哈，Angelina Jolie 哈，她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决定了切除她的乳房，还有过后呢，她也切除她的这个卵巢，因为这两个地方就是风险比较高，得到我们说癌症哈，就那个风险会直到70岁都会有那个风险，
2: 明白？是，谢谢 Propsy 这个回应。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其他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任何有关于乳癌方面的一个筛检或手术或者是治疗等等，我们都欢迎大家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那你可以把信息发来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下留言互动，欢迎大家，你听歌。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我的肚子很痛。
6: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5: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5: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6: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7: 德安风沙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大家好，我是男的。
9: 大家好，我是女的。
8: 嘿，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9: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8: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9: 简单啦，叫 man's talk。
8: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9: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8: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9: 那我知道，是 TikTok。
8: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9: AIFM.Malaysia。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练秋满谈你有 AI 我有爱，在演算法时代做孩子最不可替代的人。6月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林瑞恩谈如何缓解手足纷争。6月3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邝舒婷谈当疲倦变成日常，是时候听懂身体讯号。6月4号星期四，老人病专科医生陈木斌谈透过治疗可以控制失智症的病情吗。6月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薛美红副教授谈科技与 AI 乳癌未来医疗的改变。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好的，我们来到这个爱要幸福的第二个小时，是跟朋友们互动的时候了。那我们欢迎这位朋友呢，就是继续关注稍后 Prophecy 的这个回应啊。来自芙蓉的这位朋友，我们简称他为 K。K 呢，在2024年5月的时候诊断是 DCIS， 那么是右边的乳房，然后就进行全乳切除。医生说要服用的是tamoxifen 10年才能够停药，听起来是 PR positive 了。
13: 嗯
12: ，OK，
13: ER positive，
12: ER positive。Yeah. 那今年在做这个追踪检查的时候，是在5月进行 mammogram， 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一个小肿瘤，过后呢就进行超音波，包括切片 biopsy， 于是呢确认是另外一种的这个肿瘤啊，医生说是良性的。医生也建议观察6个月，因为只有6mm， 就是我们所谓的0.6公分。那么所以他想要听听 Prophecy 你的意见。他比较担心的，第一，他会不会从所谓的你当初诊断是良性，过后他转为恶性。第二，他也苦恼，像这样子的话，我就让他存在在我的身体里边与他共存吗？还是我要拿出来比较安心一点？
13: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 papilloma 的，它的华语叫乳头状瘤吧。所以乳头状瘤通常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乳腺管里面的，我们说 intraductal papilloma。所以它就生长在我们的乳腺管。所以它有两种，一种我们说 central， 就是接近乳头，另外一种是 periphery， 就在外面的，比较远离乳头的地方哦。所以外面的那种会比较高风险
12: 哦。
13: 乳头的呢，现在我们就看乳头，当我们做这个扫描跟这个 mammogram 跟 mammogram ultrasound 的时候，还有做那个活检的两个，它有可它是 concordance 嘛，就是说 它的形状还可以比较圆啊圆状，然后它的 result 呢，就是从它的那个 biopsy 的 result 呢是良性的哦。如果两个都 concordance 哦，一样一致，然后呢它的那个病理的report 或者它的那个报告说它没有那个 atypia， 就是没有那个不规正的这个细胞在里面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观察，因为它是小
14: ，OK，
13: 哦，它的风险如果它是很多，我们说 multiple 就是超过一例的话呢，风险比一例而已的风险高，所以呢，如果它是一例而已呢，其实风险没那么高，
14: 所以它目前就可以跟照它的主治医生的建议，先观察六个月。
13: 对，
14: 通常这样子，如果六个月过后还是正常的话，需要继续观察到大概几年？
13: 因为他是癌症病人哦，通常都是至少需要观察到，应该说癌症病人呢，如果他是 hormone positive 的，even 20年过后，他的这个复发都有，所以还是要继续观察。
14: 20年呢？
13: 超过20年，也是23年才来复发。
14: 也有
13: 这个 hormone positive。
14: 是，因为他提到的 DCIS 切掉的全乳是右边的乳房嘛，现在是左乳嘛，所以如果他未来的这个检查就是在手术已经完成了，那么吃这个药物控制荷尔蒙的分泌也是10年，所以如果右边的乳房全切的已经是每一年都检测正常了。如果万一就是有类似的这个个案，它左发的乳房就是一个新的病例吗？还是它是新的病例？它不是所谓的转移了？
13: 不是不是。
14: 所以就是单侧乳房如果曾经被检验患上乳癌的话，另外一个乳房患上乳癌的风险也相对比一般人来得高吗？
13: 少许高，
14: 少许高，
13: 少许高，不会说超高了。只是我们说如果那个风险都是有两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如果家庭病史真的是很高的，但是它风险比较高，或者呢它的那个种类啊，那个肿瘤的种类，如果它是 invasive lobular 的话呢，它的这个对侧的乳房呢的风险也会比普通的我们说那些管瘤性的乳癌呢比较高一点。
14: 用普通比较俗称，是不是它的癌细胞是比较激进的呢？
13: invasive lobular 它就是那个叶状性的。叶状性的那一种癌症呢，它通常是发生在两边的。
14: 也就是
13: rather than 我们的这个管瘤性的。
14: 就是本来是这个瘤性的，就是肉性的，那现在是液体性的。你的意思是叶状性的。
13: 叶状。
14: 那
13: 它的名字叫 invasive lobular carcinoma。
14: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可能那些患水瘤的女性朋友就会觉得很慌了。那因为水瘤在乳房里头也是液状的。
13: 不是，液状就是树叶的叶。不是液体的叶。就不同。
14: 所以它的长出来的呈现的状态是液状的。明白。所以朋友们听到这个液状
13: 液体通常是没大问题。
14: 没大问题。
13: 别担心，就是那些 simple cyst 啊那些都没大问题的。因为很多妇女都有 cyst 的。
14: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乳癌的一些分类或者是它长的形状呢，其实我们知道在网络上也有相对的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当然也可以自行在网上搜寻一下，看一看它的这个分别啊。好，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位女士她说叫我 A， 请问那个 tamoxifen 是怎么样的决定要吃多久呢？是以患乳癌的分期或者是这个乳癌的肿瘤大小来决定呢？
13: 肿瘤的大小呢就会造成就会 translate 去我们的分期嘛。所以通常呢我们说高风险的肿瘤呢 hormone positive 的呢就是淋巴，他们的淋巴有转移，或者呢那个癌症的那个它的大小，它超过2公分，它的 风险也会提高。
14: 嗯，
13: 哦，就是说它 stage one 的时候还 OK。
14: 嗯，
13: stage one 就是全部都少过两公分，两、嗯、公分或者以下。
14: 嗯，
13: 还有淋巴是没转移的。
14: 嗯，
13: 哦，这个呢就是比较风险低的。
14: 嗯，
13: 其他的呢都是风险高。
14: 嗯
13: 嗯，所以呢，我们下这个Hormone 这个词技术是说这个 tamoxifen 它就是一种我们说 hormone treatment for 我们的 breast cancer，
14: 嗯，
13: 所以它有两种方法，就是五年或者十年，对吗？就 extended，
14: 嗯，
13: 所以那些风险高的最好就是用 extended 的这个 therapy， 就是十年。
14: 嗯，额外给大家科普啊 ，Proxy， 如果这个女性她摄取的 tamoxifen 是超过五年的话，你们也会叮嘱他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其他的妇科问题，是子宫和卵巢，对吧？
13: 子宫，
14: 子宫，
13: 子宫，嗯，所以他有小小的风险，会有这个子宫的子宫癌的风险。
14: 嗯，
13: 所以那些妇女如果他们 on tamoxifen 的话呢，最好每一年然后做一个给我们的这个妇女科的医师，
14: 嗯，
13: 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子宫的这个
14: 内膜，嗯，因为内膜我们知道会随着我们要备孕啊、而变厚嘛、那通常来月经过后它就会变薄嘛，所以如果我们有在摄取这个泰莫斯粉的女性，就必须在月经过后去检查这个子宫内膜，或者是已经过了更年期没有来月经了，可是也要检查子宫内膜，是吧？
13: 嗯，一年一次，
14: 一年一次。好，谢谢 Propsy 的回应。我们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再聊。

0: 票，一人一票。
1: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
2: 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看情况。
3: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2: 桂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2: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0: 爱要幸福，今天敏明邀请来自马大医院的乳房外科手术医生薛美红教授到节目中，我们互动聊一聊目前的科技 AI， 那它对我们乳癌的患者未来的一个医疗改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刚刚在前一个小时有说了，这个小时我们就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固定在回复朋友们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看看我们苏棒的这位朋友问的问题。12月27号见过了肿瘤科医生，肿瘤科医生说他的状态呢是不需要放疗，也不需要化疗，只是呢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哦，吃这个他莫西芬，所以他第二次检查呢就是未来的2027年1月份下一个检查了。他是右边的乳房有 DCIS， 所以他想问一问，像类似的这个保守治疗应该也就是我们的正规，不会说做太多，也不会说忽略掉吗？
11: 对对对。所以他说的这个就是说那个 marginal 嘛，对不对？可能说就是这个还没那么恶性的，还没那么侵略性，因为 right breast DCIS 呢，就是说原位癌啊，原位癌就是07的癌症，所以它都是蛮早期，然后它不会是太恶性啊、恶劣那种，
10: 是，
11: 所以就不需要做那么over treatment 啊，我们说不需要化疗啊，还有电疗，就是 depends 它的那个风险，因为这个 DCIS 呢也是有三种，它有高风险跟低风险，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可能需要电疗，可是它已经切除了整个，其实是风险是非常低了，
10: 再加上它第一次检测出来的时候是 DCIS 原位癌，
11: 对，
10: 原位癌又加上全乳切除的话，基本上如果是没有淋巴转移，放疗这个部分就不用进来了，
11: 不用了，然后它的那个 tamoxifen 呢，它是不需要，有些医师他们认为是 它风险太低都不需要，可是我们现在要保护它的另外一折
10: 乳房，
11: 那个对折的乳房，所以它是 more on protection。
10: 嗯， yeah， 是，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你就跟照医生或医院给你的这个复诊或者是下一次检查的预约去完成它就好了。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乳癌患者来说，手术过后并不是完全停止那个治疗，因为有一些是需要追踪检查。那追踪检查的话， DCIS 通常你们安排的追踪检查是可以长达10年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医院可能他们觉得我做到5年的复诊发现他都一切良好，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资料就是 close file 了，就不会再做下一步的检测了。
11: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当超过5年过后呢，他的那个 condition 我们就说他在 remission 了，对吗？嗯，就是那个癌症他就是痊愈了，对吗？
10: 嗯，
11: 可是我们会 move 它咯，就把它放成在那个 screening 的那个 group
10: 筛查组。
11: 筛查组就是从50岁过后到75岁或者74岁呢，每2年一次的 mammogram。
10: 嗯
11: 嗯，它都需要做那个筛查的那一组呢，因为它的风险已经高了。
10: 嗯，
11: 它之前有癌症嘛。
10: 嗯嗯，是，明白。好，我们下一位朋友马六甲的这位女士哦，她说有是一个误解嘛，有一些人会觉得乳房越大的女性越容易得到乳腺癌。
11: 对，这个是迷失，然后误解，对吗？我们说误解，对，是因为癌症呢，它是不看乳房大小的，嗯，只是大的乳房呢，会比较难去触摸到那个小的癌症，因为它比较 deep seated 嘛，就是在里面。
10: 嗯，
11: 还有呢，有时它比较软性的那个肿瘤也摸不到。
10: 嗯，
11: 可是大的乳房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得到乳癌的时候，如果它是早期的话呢，它肯定是不需要切除整个，如果它没有那个扩散的那种，
10: 嗯，
11: 哦，它没有多吨的，它只是一个。单一的乳癌呢、嗯，他做那个 lumpectomy， 就是说保乳手术是最适合的。
10: 明白，嗯，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其实这个我在之前很多年前网上也有看到，就是大家的误解就是乳房大啊，就一定会患上乳癌，或者是乳房大获得乳癌的几率就比较高，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哦，不要相信他。
11: 嗯，
10: 他其实不是跟乳房的大小有关，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乳房大乳腺多，所以患上癌症的这个几率也比较高？
11: 嗯，没有，
10: 没有哈。嗯，好，我们
11: 都是一样，要提早筛查。
10: 嗯，是，好，谢谢 Prof C。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进入节目最后一站。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好的，爱要幸福，我们这时候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目前是在做着双标码和化疗 ，OK， 因为已经检测出来是乳癌喝吐隐形的乳癌方种类。那他说，如果透过 MRI mammogram 是找不到、看不到这个肿瘤的话，是不是要切除双乳会比较安全一点呢？我们因为看他这么写来啊，所以揣测就是本来有肿瘤，那做了双标码跟化疗之后，肿瘤缩小了，要进行手术了，
6: 对。
5: 可是经过 mammogram MRI 检查发现看不到肿瘤了，那手术方案怎么样决定呢？
6: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 HER2 呢，我觉得它是说阳性，因为它用的双标靶，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指示高等教育部和卫生部尽快解决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认可问题。首相办公室发声明指出，这项指示是为相关学生的福祉及前途考量而做出。声明表示，首相办公室已经关注该大学药剂学系学生所提出的申诉，也就是他们所修读的课程资格在我国注册

测及职业药剂师方面的专业认证问题。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公众参加从今天开始在布城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活动从今天早上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7号。身兼国家技职教育委员会主席的 Ahmad Zahid 表示，这项活动为访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科技与创新展览、职业嘉年华、技能竞赛、行业研讨会、科技演示以及适合全家参与的互动节目。配合今天的世界环境日，环境保护倡导者 Damsri 李林泰表示，随着气候变化持续对公共健康、生计、生态系统、粮食安全和水资源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马来西亚必须加强环境法律与执法力度。他说，世界环境日提醒人们共同肩负保护与维护环境的责任，以保障当代及后代的福祉。他指出，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既及时又迫切。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因为大雨天气发生一起工地事故，至少三名工人在起重机倒塌事故中丧生。当地官员表示，事故发生在法里达巴德地区，当时正在新建一座连接该地区与北方邦杰瓦尔新建诺伊达国际机场的桥梁。由于施工现场泥泞湿滑，一台大型起重机突然倾倒，压中一间供建筑工人休息和工作的集装箱办公室。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4号表示，匈牙利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牙利和乌克兰两国政府已经针对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7: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7: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6: 啊，真替你开心。
4: We are ready to
8: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8: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七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折回去吗？
6: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1: 我知道，
6: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1: 明白
6: 。可是我、
1: 就是、折不美啦，
6: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1: 不太敢接触店
6: 员。
1: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6: 啊，
1: 不合适吗？
6: 对，
1: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6: 推销啊，
1: 对对
6: 的。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威全。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2: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一点。首相指示高教部和卫生部尽快解决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认可问题。副首相呼吁公众参加国家继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刚果金正在加快推进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指示高等教育部和卫生部尽快解决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认可问题。首相办公室发声明指出，这项指示是为了相关学生的福祉及前途考量而做出。声明表示，首相办公室已经关注该大学药剂学系学生所提出的申诉，也就是他们所修读的课程资格在我国注册及执业药剂师方面的专业认证问题。目前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对相关课程的学术认可并

0: 无异议。然而要获得药剂师注册的专业认可，则需要经过马来西亚药剂师委员会审议批准。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公众参加从今天开始在布城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活动从今天早上九点开始，持续到6月7号。身兼国家技职教育委员会主席的 Ahmad Zahid 表示，这项活动为访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科技与创新展览、职业嘉年华、技能竞赛、行业研讨会、科技演示以及适合全家参与的互动节目。自2021年以来，马来西亚海域被扣押的外国渔船的数量下降了 73.8%， 显示多家海事执法机构联合展开的综合执法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效。马来西亚渔业局总监 Dato Adnan Hussein 表示，外国渔船被捕案件已经从2021年的126宗下降到2025年的33宗，证明政府打击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捕捞活动的努力富有成效。他说，这些活动不仅会耗损国家渔业资源，也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并影响依赖渔业为生的渔民生计。大学出版社联盟 UPC 正在加强与国内外高等学府、大学出版社、研究机构、产业界以及战略伙伴的合作，以提升马来西亚学术出版物的国际水平。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校长 Dato Dr. Osman Baka 教授表示，相关单位正在推行多项举措，以提升国家学术出版的国际化、可及性及影响力，从而使本地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著作能够惠及全球社会。他说，这项合作将扩大本地专业知识与创新成果的国际认可度，通过数码平台、最新出版技术，加强学术内容的可及性。根据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l 办公室的消息，原定于6月22号开始的第15届国会第五季第二次会议将按既定日程进行。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时间表，这一次的国会会议将在6月22号到7月16号举行，共持续16天。此前一轮会议已经在3月3号结束，共开会20天。森美兰州议会解散的正式通知书今天提交给选举委员会。森美兰州议会议长 Dato M.K. Ibrahim Abdul Rahman 表示，他将签署有关通知书后再提交给选委会。他说，提交该通知书是为了告知选委会州议会解散的事。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宣布州议会正式解散，今天生效，为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铺路。配合今天的世界环境日，环境保护倡导者 Dan Sri 李林泰表示，随着气候变化持续对公共健康、生计、生态系统、粮食安全和水资源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马来西亚必须加强环境法律与执法力度。他说，世界环境日提醒人们共同肩负保护与维护环境的责任，以保障当代及后代的福祉。他指出，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既及时又迫切，因为全球包括我国在内，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下来是国际新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说，当局正在加快推进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送检样本目前可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检测能力已接近全面覆盖。他在首都金沙萨的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疫情累计确诊381宗，63宗死亡病例。目前大约233名患者正在住院治疗，包括疑似病例及确诊病例。当前还没有获批用于 本迪布交型毒株的疫苗，相关候选疫苗仍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坎巴指出，未接种疫苗并不意味着无法康复，及时接受医疗支持可降低死亡风险。目前已经有7名患者康复，康复标准是症状消失且两次检测都呈阴性。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4号表示，匈牙利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牙利和乌克兰两国政府已经针对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联合国警告，古巴日益恶化的能源危机正严重地影响各项关键服务，包括医疗保健、粮食生产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能源危机、美国行政命令和其他制裁措施，以及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综合影响正不断地扩大且日益加剧。他说，由于基本药物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超过10万宗手术被迫延期。目前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原本制定了援助多达200万人的行动计划，但能源危机使援助工作面临巨大困难。阿曼米纳哈法尔终端在单点系泊位附近疑似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随后暂停石油装载作业。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上述港口星期五疑似遭无人机袭击之后发生爆炸并暂停石油装载作业，目前还不清楚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印尼政府否认撤换财政部长普尔巴亚的传闻，普尔巴亚本人也否认辞职。印尼国家秘书处官员普拉塞蒂奥也说，普尔巴亚不会离任，并强调财政部、印尼央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及经济统筹部需加强协调。由于受到传闻影响，印尼股市今天早盘一度下跌大约 2%， 印尼盾与债市相对稳定。近期印尼经济忧虑加剧，市场情绪承压，加上总统普拉博沃大型粮食计划涉嫌贪腐调查等因素引发不安，印尼基准股指今年表现不佳，印尼盾这个星期也跌破每一美元18000关口。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因为大雨天气发生一起工地事故，至少3名工人在起重机倒塌事故中丧生。当地官员表示，事故发生在法里达巴德地区，当时正在新建一座连接该地区与北方邦杰瓦尔新建的诺伊达国际机场的桥梁。由于施工现场泥泞湿滑，一台大型起重机突然倾倒，压中一间供建筑工人休息和工作的集装箱办公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高教部和卫生部尽快解决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的认可问题。副首相呼吁公众参加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刚果金正在加速推进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种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星期五的爱从自己开始，现在是下午的1:11了。你好，我是 Fish 珍妮。嘿，是不是觉得有一点，诶，怎么 Fish 会出现在星期五呢？上个星期不是说会在星期三和大家见面吗？就为了让大家在下午的时候有多一点的惊喜嘛，对不对？所以呢，从六月份开始啊，在这个爱从自己开始的每逢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2:00到4:00呢，就有佩莹和我会轮流跟大家见面。那我呢，就会出现在每逢星期五的这个时段啦哈。不过节目内容呢，一样也会跟大家聊聊天啊，然后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点曲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在1:00的这个时段呢，1:00到2:00的这个时段，告诉我你有什么话想说，或者有什么话想要对别人说的，都可以留言，然后由我来帮你念出来哈。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曲，让我看看我们的曲库当中有没有你想听的歌啊，或者你想听的歌手啊，然后播出你想要的那首歌。当然不一定你选的歌啊，我们都有，又或者你选的歌我们刚才已经播过了，那就不好意思，就要等下一次咯。但你的留言我还是会帮你念出来的哈，所以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吧。0111701828，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在接下来呢，我们每天的2:00的节目呢，会给大家更多的不一样的惊喜哦，比如在今天的下午2:00，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职业理财规划师 Jordan 白建峰。为什么会请来一个理财规划师呢？其实不是要来跟大家谈谈理财，是邀请他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位丈夫，来和我们聊一聊现今时代到底谁更适合主外，适合男主外还是女主外呢？等一下来听听他怎么说，也会听到我和他分享我们两个人各自的一个看法啦。也欢迎你待会儿2:00的时候留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你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卢可佩的这首《亲爱的大地》，来吧来吧，我们现在的留言已经开放了，留言箱已经开放，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告诉我你想说什么话吧。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Bay Bauer》《地球是平的》。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来到了下午的1:21，你好，我。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5: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6: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5: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7: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6: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7: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见见。
4: 剧情张力，
6: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6: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6: 啊，不是，是
4: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9: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钟的这个小时呢，我们都会让你点歌选曲哦，点歌选曲，让你留言点歌啊。当然留言呢不是只是点歌这么简单啊，而是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家人或者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吗？又或者是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呢，想要对别人说，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趁着这个小时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那我就会帮你把你的留言给念出来了哈。当然如果你想要匿名那你就要告诉我要匿名好不好，可以在 WhatsApp 的时候写下匿名两个字，然后呢我就会在念出你的留言的时候呢就不具名的把你的这个留言给说出来。如果你有想直接想要对谁说或者是你想要抱怨一下啦，抱怨对老板的话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借着这个小时好不好，我在这里我听老板不想听或者是不敢说给老板听，那没关系，你可以说给我听嘛，对不对？那这边看到有朋友已经留言进来咯，看到刘女士说，五天的连假公共假期转眼就结束了，今天重返工作岗位，可是心情还在假期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带孩子们搭飞机一起出外游玩了。虽然这一次外出每个景点都人山人海，吃饭要排队，路上也堵车，可是能够陪伴家人一起看风景啊，聊聊天啊，共享天伦，一切都变得值得了。五天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回忆却很长，那些欢笑与日常与温馨的时刻啊，将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味。没错，我想这就是爱的魅力吧，只要和你爱的人待在一起，不管去哪里，不管多堵车，我们都会很开心很幸福的。展荣展瑞翻唱的这一首爱

0: 零票，一人一票。
1: 长假出游，你最怕遇到什么呢？马六甲的阔强就有提到，他最担心的呢，就是塞车问题。过去的这几天长假，他是在家乡马六甲，他被马六甲的交通塞到怀疑人生。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就说，虽然长假出游，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边玩一边体验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出游，他说是很开心的。Josh 就说，长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去旅行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3: 我是张家燕。
2: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3: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2: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4: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1: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爱从自己开始点歌环节啊，当然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有什么话想对别人说的。刚才念出了一位朋友的留言哦，那个呢其实是对自己的，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喊话吧。毕竟呢每次来到假期的时候，尤其是当忙碌了很长时间，遇到了连假长假，作为父母我们总会有那种想要在家里休息的感觉，不想带孩子出去玩。可是呢你如果咬一咬牙啊，带着孩子趁着假日出去玩，看着孩子脸上的笑，然后拍下的照片，留下的回忆，它真的能够让你感受到那个幸福感很久很久的。毕竟时光已去不复返嘛，很多人或者很多事你如果现在不做，可能你接下来就没有机会做了。有些话你不说，可能你也没有机会再对他说了。不管是长大之后的我们，还是你现在正在读书也好啊，你现在在工作都好，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啊。这边就有一位朋友，他叫 Esther， 他想匿名哦。OK， 他想要匿名留言给他的这个朋友啦，不过我不小心把他的名字给念出来了哈。不过呢，我想哦，你的留言，为什么你不直接发给你的好朋友呢？因为我看起来你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呢。如果你把这份留言也发给他的话，我想他应该也会感觉到很暖心的。当然也欢迎你留言给你的爱人啊。好像在之前呢我收过了一个朋友，当然他希望我匿名，之前在节目中收到了他想要匿名感谢他的先生。在节目当中念出这些匿名的信息，总会让我感觉到暖心。可是如果哪一天你想要把这些话直接对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人，尤其是家人，直接对他说出来，我想那个感觉会来得更加的真诚，那对他来说也能够更直接的感受到你对他的那份爱，你对他的感谢跟对他的关心，不是吗？所以爱从自己开始，今天这个小时的留言点歌的环节呢，我们就要告一段落咯。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分别是陈立农的我爱你呢，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下个小时我们会有嘉宾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在现今社会到底是男生更适合主外，还是女人更适合主外呢？你怎么看？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希尔指出，能源转型应用于推动更广泛的经济重组，并将战略的重点聚焦于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据中心等领域，以提升生产力并增强国家的经济前景。他说，能源转型议程不应该仅从减碳角度去看待，因为能源数码化与经济增长是整合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增强我国的韧性及长期竞争力，因此需要采取全政府及举国的方式进一步强化整合。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被认为具有成为社会流动重要工具的潜力，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年轻人对技能型职业的兴趣。玻璃市掌管妇女家庭及乡村发展、教育、团结、福利与扶贫事务的行政议员 Dadin Marzida Manso 表示，技职教育与培训课程一直以来都培养出具备高就业能力、收入可观的毕业生。在柔佛州新邦令津发生的车祸中丧生的四名遇难者家属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向涉嫌造成事故的个人提出赔偿要求。59岁的 Fawzia Abdullah 表示，这是要为所有死者讨回公道，包括他的儿子、儿媳妇、孙女和亲家。他说，相关的索赔事宜已经交由其他子女处理，包括聘请律师办理案件。他说，家属目前仍处于震惊与悲痛当中，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推进法律程序。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遵守与欧盟、日本及其他国家在贸易协议中达成的关税上限，但除非先前协议另有规定，否则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底下的最新调查可能导致更高关税。根据报道，华盛顿早前已经与布鲁塞尔和东京达成协议，将美国对大多数欧盟或日本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限制在最高15%。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4号晚上发表声明，否认有关联合国机构正在利比亚境内安置移民的指控，并表示这类说法完全不实。当天稍早时候，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位于首都黎波利地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举行示威活动，导致办事处关闭。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抗议者对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定居表示担忧。利比亚外交部已经在1号发表声明，重申拒绝非法移民在其领土上定居。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海滩义工行。周末是打工人休息的好时机，有人选择与家人共度，有人早起运动，也有人躺着刷手机，而我决定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度过周末，前往森米兰州最著名的旅游胜地波德森海滩参与义工清理工作。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此类活动，不仅因为能够亲近自然，而因为能在劳动中收获内心的宁静与充实。清晨的海滩游人尚少，细软的沙粒在朝阳中闪烁微光，却也洒落着塑料瓶、包装袋、废弃渔网和泡沫碎片。我们穿上义工服，戴好手套，手持垃圾袋和拾食器，开始了清理工作。参与中有许多是全家出动，既奉献了爱心，也享受了别样的亲子时光，让孩子从小树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起初大家动作生疏，但在组织方的耐心指导下，很快地投入到了发现与清理的节奏中，弯腰拾起一片塑料，伸手勾出一个塑料袋，简单重复的动作让心渐渐地沉静。海浪声声，仿佛大自然在海边低语，而我们以最直接的方式回应它的呼唤。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仅是欣赏山水之美，更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们清理的不仅是沙滩，更是对自然的一份责任与尊重。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与清洁，先知曾经说，清洁是信仰的一半，穆斯林圣训集。安拉也指出，污秽与清洁绝不相等，古兰经第五章第100节。伊斯兰将身体与环境的洁净视为信仰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体现于宗教仪式的崇敬要求，也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清洁既关乎个人卫生，也涉及了环境卫生。保持良好的个人习惯，勤洗衣、洗澡、修剪指甲、饭前便后洗手、锻炼身体等等，是健康的基础。而维护环境整洁，如拾起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是对自然与社会负责的表现。这些习惯看似简单，却需持之以恒。许多人正是在成长中逐渐认识到文明与卫生的重要性。这次活动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携手努力，华人长辈们指导垃圾分类，马来朋友分享带来的点心，印尼伙伴主动搬运重物，无人计较彼此来自何处，只共同关注哪些区域还需清理，哪些资源还可以回收。这种跨越族群的协作，默默诠释了多元共善的美好理念。忙碌一上午后，站在重显洁白与蔚蓝的海滩上，心中涌起由衷的欣慰，身体虽累，内心却轻盈明亮。这份为他人、为自然付出的快乐，无需回报，却自带光芒。回途上，我思索着，每一次弯腰拾捡，不仅清洁了沙滩，也涤荡了内心的焦躁杂念。当我们愿为世界付出行动，世界也在默默治愈我们。若有机会，不妨尝试一次义工体验，它不需多大力气，只需一颗愿意行动的心。世界不需要少数人做的很多，却需要每个人都做一点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种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3，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来到了下午两点的爱从自己开始呢，从6月份开始，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些企划，不同的节目单元跟大家见面哦。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职场话题，那从这个星期开始的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钟，我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上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好，聊什么呢？我们都说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不同的星球，我们从思维啊，从想法啦，甚至从一些生活习惯都很难完完全全的理解或融合。我觉得理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哦，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之中啊，在家庭关系之中，要理解对方，然后和对方磨合，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成就，不是吗？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会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聊一聊，针对一些话题，他的观点就是什么呢？身为男性也好，或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他是单身啊，或者他是已婚人士啊，有孩子的朋友和没有孩子的朋友，我们在针对不同话题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呢？立场不同，观点自然就不同，那观点不同碰撞起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火花呢？这个会是每个星期五下午两点我想要给大家呈现的一些不一样的耳朵盛宴。用耳朵盛宴有没有一点太夸张了呢？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现今社会是男主外更适合呢，还是女主外会更加合适？你怎么看？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告诉我吧。男人和女人是不是真的来自不同的星球呢？艾热和李佳龙的星球坠落，等下回来再继续聊。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和你聊一聊的就是到底现今社会更适合男主外还是女主外呢？都说了要有这个思维碰撞嘛，我们说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不同的星球，那到底在这个话题上男性和女性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或者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会不会也有不一样的想法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哦，他呢也是一个爸爸，刚好和我的这个身份我们是对立的哈。他自己有三个孩子，那本身也是一个理财规划师。理财规划师总是很会规划，很会想，很多东西都会提前做好准备，就我们所谓的 J 人。那他是不是这样呢？男主外还是女主外，他又怎么看？我们先请今天的嘉宾有 Jordan 白建峰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Jordan 你好。
1: Hello Fish 你好。
0: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就是到底男主外还是女主外会更适合现今社会吗？先说一下你自己是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跟你老婆，我直接先问重点，你们两个人谁主外？
1: 哇，这个问题啊，我们会有时候就是你会看到我主外，可是你会看到有时候我的太太又会主外的哦。
0: 哦，
1: 啊，是为什么？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有所谓的分担啊，在于是到底什么情况底下他主外，什么情况之下我会主外。
0: 嗯，
1: 呀，是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的了解，一个的沟通，
0: 就是互相协调。不过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主外跟主内。以前大家说男主外女主内，到底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概念当中，主外和主内，或者到底传统意义上大家说的主外代表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回去的话呢，在以前的时候，毕竟就是以前的时候都是男女不大平等的情况底下，所以那时候可能对于工作机会来说的话，多数都是男生为主导，所以变成的时候以往都是男主外，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跟一个所谓的必须要接受的这个事实。在以前的时代，就是变成很多时候因为女生工作机会不多，就必须要留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啦，做家务的。那我觉得随着现在的时代的改变，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真是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even though我们看到不仅是很多女生都开始有工作之余，连国家的元首、总统、首相，其实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做主导了哈。
0: 就英女王，
1: 对，英女王、
0: 丹麦女王，
1: 是的，是啊。even though日本的首相，哇，也是女生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到现在的整个趋势里面，不再是像以往了，就是一定是男主外，或者是一定是女主内。反正我觉得看的角度，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其实更允许，就是所谓的在对的人在适当的位置。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大家应该是在讨论着能够接受的氛围了。
0: 我觉得可能我们先再具体一点的，因为刚刚提到的是好大哦，宏观来谈了，我们已经谈到国家政策方面了。可是我如果回到小一点，我们说家庭其实它也就像是在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企业嘛。在家庭里，主外跟主内，你觉得什么样的家庭分工是属于主外？什么家庭分工属于主内？
1: 好，那如果我们说的在于主外的概念呢，其实当然不仅是在于是创造收入的一种，就所谓的是赚钱的角度，
0: 大家认为这是主外嘛？
1: 对，是主外的。对，如果你问的定义，我可以延伸成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是一种对外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种创造资源，为家庭创造资源的一种形式。当然也可以是包括筹备家庭未来的这个方向。这些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概含主外的这个定义。
0: 那主内呢？
1: 主内其实我觉得更神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不仅是在一般的就是做所谓的家务。如果我们说它甚至可以包含的就是一个经营和谐家庭关系的一种。它也包括了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这个家庭文化和价值观。然后还有就是当然有包括就是教育孩子。然后我觉得整个的核心重点呢，其实会比较是在营造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稳定的氛围。对，我反正这个是在主内。
0: 是，所以到底这个主外跟主内啊，家庭分工，刚刚 Jordan 有大概解释了一下，那对你来说是不是这样呢？我自己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哈，我觉得主外，除了是刚才提到的收入，还有人际关系之外，还有就是出门的规划，
1: 对，出门那个对外，
0: 就是谁更适合对外的规划？因为我们说 MBTI 也有分 I 人跟 E 人嘛，就是你是比较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而外向的人你就会去规划，或者是去有很多的想法，哎，我要去哪里玩？那我们想要到外面的哪里去？对我来讲，这就是字面上的主外。但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出去玩，但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不管是在两性关系，在家庭关系。我觉得玩它是能够增进感情的一种。我不知道 Jordan 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1: 对，是的，玩的确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那角度。
0: 除了玩，还有可能约会等等，也是。
1: 是的。
0: 那到底谁更适合做这个工作呢？有些女生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希望男生可以做啊。那男生又会认为我。给我的话我就想要在家休息呀、啊那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来和我们分享哦。到底你觉得现今社会谁更适合主外呢？传统意义的男主外女主内现今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好家庭工作的分工呢？如果是依据你的能力、你的特长的话，我觉得我也很适合在外啊。那我的另一半也很适合啊。那谁更适合呢？下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

0: 每户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码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码卡或者是现有的大码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1: 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我要鱼，
4: 拜托拜托嘛，
3: 我不跟你玩了。

0: 到底现今社会更适合男主外还是女主外呢？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在爱从自己开始呢，有了一位嘉宾和我一起聊一聊他怎么看呢。其实刚才上一段 Jordan 已经分享了嘛，在你现在的小家庭里面，你们是互相协调分工，可是其实传统概念我们都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你上一代在你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你自己其实当时怎么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带到你自己的家庭。
1: 嗯，好的。那当然如果说我在过去我的家庭的话呢，其实都是比较是传统的一个华人家庭了哦。
0: 嗯，
1: 就是比较真的是的确是我爸爸就比较是主外，负责赚钱。
0: 嗯，
1: 妈妈呢就比较是负责在内，就是做

0: 家务啦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觉得在从小的这一种的熏陶的情况底下呢，其实就会看到哦，原来其实女人就是在家里面是要做家务的，煮饭、扫地、抹地、洗厕所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当就变成可能这个就是一种的潜移默化的这个概念陪伴着我长大。直到我开始自己成立自己家庭的时候呢，坦白说其实也是有跟
1: 你一开始也这样的、
0: 啊、也是这样的。因为毕竟那时候可能我从小可能不需要做家务嘛，对吧，因为我是儿子嘛，不需要做家务嘛，妈妈就基本上可以做完啊，所以变成当我自己组家庭的时候，对，诶，原来不是了哦，原来我的太太说你要开始做一些家务的时候，对不对，那说真的那时候其实最大的摩擦的时候，
1: 我觉得这是很多男性都会面对到的问题。你心里可能是面子放不下，
0: 对，是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也是这样吗？
0: 对啊对啊，而且如果有时候做不是因为想要甘心做，是因为不做的话等下就吵更多吵架、啊、在那个时候点，对不对、啊、就变成有时候变成你做的那种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是真的是蛮痛苦蛮挣扎的。但当然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转变，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当有孩子的时候。对，孩子为什么我会讲会有这场变呢，是因为当然我不想，就是可能孩子来临的时候不想我们继续这一种的争吵。那其实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让我们去思考，诶，是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我必须要放下我以前的一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模式。我是不是应该是要学习去做不仅是一个别人的老公，包括是一个孩子的爸爸。那可是要怎么去做呢，在我概念里面就是真的其实没有很复杂。只要是如果这个家里面我有我的存在，那我所谓的我的存在不仅是在于是我的个人，而是我的整个的精神，我的心灵，我的陪伴。所以我看到如果我孩子在看着我去做家务的时候，对，其实我会感觉到其实这个就是能够打破所谓的女生一定要做家务。反正我觉得其实家庭里面就是应该属于是老公跟老婆共同去承担的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什么就是当孩子有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真是觉得是一种的，那当然以后最终还是真是要去看见。我就跟你讲一个题外话了，我还记得有时候跟我太太吵架，有时吵得很够力的时候，对，那什么，对，还讲一句，你知道吗，我以前做女儿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做这个家务的，为什么现在要我做。我做当下那个我觉得诶也是对齁。为什么嫁给我过后呢还是要，就为什么一定是要做家务。就反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就让我真的是开始去学习，去真正的去共同去承担这个家庭。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1: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刚好 Jordan 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儿的关系。我在想这个问题耶，因为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是两个女儿嘛，现在两个女儿。所以很多时候我相信我就设想，如果我是一个男性，我是一个爸爸，我就会在想，以后我的女儿她要找怎么样的男朋友，你要怎么样的另一半。那作为父亲，我当然会希望她找到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吧，不可能找一个比我更差的男朋友。那如果要比我更优秀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要做得好一些？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感觉我家的爸爸是这样的，我自己的爸爸也是这样的。我自己的爸爸没有像刚才你讲的那种大男人主义，他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工作上就已经是和我妈两个人共同去经营这份事业。然后在家庭呢，他们也是一起在做的，就是我爸爸也会下厨，然后也会动手洗车、洗厕所什么之类的。所以来到我自己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眼光。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改变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就如果说的确是的，毕竟如果我们说女儿是男人的前世的情人的话，但的确是或许真是一个动力，让我是希望是说可以是让女儿可以看到，诶，以后你在择偶的时候，对不对，就你所说，对，你必须要找一个不仅是懂得照顾自己，还懂得照顾家的这个的择偶对象。
1: 那你会怎么和你的孩子谈这个话题？因为你的女儿也蛮大了嘛。
0: 对，
1: 就是如果以后你的女儿说，我就不想主外，我想要在家当少奶奶，很难说的嘛，风水轮流转，可能以后还会有小朋友，还是会有孩子想要在家里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孩子和你谈这个话题的话，你会希望他找什么样的另一半择偶条件吗？
0: 你是说女生在找男生？
1: 你要怎么和你女儿谈这件事情？
0: 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会给我女儿的概念就是很传统。你记得当你有男朋友的时候，是一定要给爸爸妈妈看着。 对，为什么？因为我当然我们不是要阻止啦，我们可能反正希望是说，哎，到底这个人这个未来的一半会是怎么样的性格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毕竟其实你问我，其实我们当然没有一定的高标准，就是他应该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就是真的是，一个懂得去尊重。
1: 嗯，
0: 我反正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懂得尊重对方的一个的另一半哦，其实我觉得他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 哎、嗯、
0: 啊，然后当然，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其实他不需要很赚钱，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责任感，
1: 嗯
0: 呀，因为当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一定责任感的要求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他对于家庭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感，
1: 嗯
0: 啊，所以反正我觉得其实可能我给予我的孩子的概念就是，不喜欢有钱，可是只要是真的是懂得尊重，懂得去扛起这个责任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个基本条件对我来说，其实我都觉得很 OK 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对于儿子也是同样的这个概念。
0: 啊、对对，
1: 你要学会承担这个责任。
0: 是对、嗯，因为现在我孩子五岁嘛，对、嗯、我也会跟他讲啊，来，你要开始做这个家务咯，因为可是因为我可以这么讲，是因为他看到我在做。所以我就可以很有信心说，那你看爹地也是在做，所以以后你长大的时候呢，还是你现在开始呢，你就开始来做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就会开始接受，原来其实这个家不再是
1: 外跟内
0: 的，其实只要是老公老婆都是共同的责任。
1: 嗯
0: 嗯，对，甚至好像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会讲说，为什么我两个女儿会讲，为什么姐姐要做我不用做？哎，那我就讲说，那记得这个是共同的责任，
1: 是、
0: 没有分谁大谁小。哎、啊，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孩子的这个的概念。
1: 育儿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嗯、那组织家庭，它其实又包含了很多不一样的工作。刚才我们有说嘛。根据你的性格来分工会是最好的，那什么性格会更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尤其在家庭里面，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聊。当时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一些钱是不能省的呢？小林他说，第一考量就是住宿，不一定是最贵的酒店，但是主要呢就是要干净卫生，保险也不能够省啊。美食就要看情况。
3: 山打根的秀娇就提到，他只会省酒店的钱，而其他想吃的呢就不会太在意他的价钱。那再来就是交通费啊，也是不能省。
2: 桂莲就是说，去旅行就是要花钱的啦，如果嫌这个贵那个贵，那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娇赖的月志就说，体验这个部分啊，钱是不能够省的。
2: Daniel 他说，去旅行当地活动体验的钱真的不能省。哎，今年去西安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西安事变，出来的时候觉得哇，值了。我想旅行最珍贵的不是你带回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带回了多少感受。星期一到星期五
4: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的是，在现今社会到底男性更适合做对外的工作，就是我们说男主外，还是更适合女主外呢？在 WhatsApp 这边有一个朋友啊，志明，他就说单身的时候男女都在外，结婚了就随便啦。但其实不是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反而更应该要有一个规划，更应该要坐下来好好的去聊一下。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家庭家务分工，然后育儿分工之外，财务方面更需要去做好规划。
1: 是的，
0: 尤其是比如说家庭的可能开销等等。其实我们刚才讲性格来决定分工嘛，那在你自己的专业角度或者你自己的经验来看，怎么样去做好这方面的分工？谁更适合管账？谁更适合赚钱？
1: 好，那当然，如果我们看序呢，其实主要就取决于到底是哪一个是比较是会懂得赚钱之余，重点是懂得赚钱跟懂不懂得守钱，这个其实是可以两回事来的。那在我们很多案例里面呢，其实很多，比如说可能举个例子，可能男性呢是比较主张是赚钱赚钱赚钱，那可是你发现到可能还在于一些风险管理，比如说可能其实他或许对整个家庭有买什么保险呢？他也是不确定的。所以肯定问说他还有什么一些的紧急储备金，其实他们也没有很确定的。那这种情况底下呢，就必须要可能找另一半去做这个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搭配，其实呢会至少啊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就是有时候太过冲的话，可是没有做好那个财富的防守线，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真的是会让整个家庭在财务上真的是会散的。所以反正我觉得其实就是应该是要做一个的所谓的balancing, 就是一个平衡的角度。那找对人做对事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必须要跟另对方去讨论，到底谁来做这个角色。
0: 我们说刚才你提的案例是一个很会冲，另外一个其实会更可以更适合做可能管理的这个部分。
1: 是的，
0: 但是当然这个性别上也是可以调换的嘛。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从性格上来看的话，怎么样的人或者那个管理财务的人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跟可能性格？
1: 好，那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对于要管理财务的话，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什么？第一，他必须要是
0: 对数字敏感。
1: 对，数字敏感。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呢？他必须要是能够是稳定的。他不会是会受容易受冲动的。
0: 情绪上吗？
1: 对，我应该是想说不管是消费上的冲动，或者是可能是一些投资上的冲动，他比较可能会是受市场的影响的。
0: 女生很容易冲动啊，就是生气的时候。
1: 冲动，生气的时候。对的，这也是对。那为什么讲？是因为毕竟如果比如说一般他另一半呢，他是这种性格的话，其实他真的是不适合去做任何关于投资的这种的决定的。那反正可能是交给另一半，因为至少为什么？至少他稳定，他知道其实呢，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或许他不应该这么的冲，他应该是要做好妥善的安排，可能多少把钱是放在银行，多少把钱是放在不同的一些金融工具。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比较适合这种性格的人呢去做管理财务的这一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东西啦。
0: 那如果今天在你自己看过这么多的案例啊，在所谓的管理财务，通常男性跟女性大家的思维是什么样的？就是出发点是不是不一样？打个比方，我自己感觉我和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们在聊到关于家庭开销的时候啊，我们是属于那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省钱，我们会想着省花可能最少的钱，然后可能买衣架好了，就买很多不一样的衣架，那我们用最便宜的价钱。但男性可能他的想法是，我就花贵的啊，我就花贵钱买可能好一点的品质。为什么不行呢？所以比如说这就是在购买东西上面的思维模式不同了，对不对？那通常在规划未来或者是对于钱财方面，男性和女性你自己看到的主要的差别，
1: 如果我们说
0: 大部分的差别，
1: 大多数来说，其实男生呢，如果其实要看，如果他是属于比较是在创业的，自己经营生意的，那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的某种性格上来说呢，他们是的确是会比较想要冲，而且想要的是可以怎么样倍增他们的一个比如说财富的这个方式。所以为什么其实这一种呢，可能他赚钱可以，可是我觉得他这种他必须要做好的是风险管理。反正我觉得女生这一块的话，可能你会看到
0: 会比较细心，
1: 对，比较细心一点。那其实你看到，其实女生的那个比较注重的就是财务上的需求，所以他可能希望透过节省的方式 重点是他希望是钱可以留在身边，因为万一妈妈的性格嘛，对，还是 女生的性格，就是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我要保底，我至少有一个的管道可以是来应急的，
0: 嗯
1: 啊，至于男生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只会想到是冲冲冲冲冲，所以当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对，讲真的，可能或许这种他们会很慌乱的，那怎么办？所以往往很多时候你就看到，哎，可能就变成女生或是太太呢，就会来出来了，就来做一个应
0: 防火墙，
1: 对，防火墙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种搭配情况底下呢，其实反正我觉得更好。这样至少人总是有盲点嘛，哦，冲有冲的盲点，防守有防守的盲点，到底怎么做一个平衡点？其实我觉得很重点是什么？真是需要两个人坐下来一起去谈，
0: 嗯，
1: 怎么样去分配？什么东西是你负责，什么东西是我负责？
0: 嗯，
1: 那坦白说，在现实里面呢，其实也很少，
0: 是的，
1: 因为毕竟有些人说尽量不想跟对方谈钱。
0: 谈钱伤感情，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旧有的这个思维，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探索跟打破的。
0: 没错，所以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到底在现今社会，男更适合主外还是女主外呢？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最重要的是还是回归到你们两个人坐下来讨论，到底谁应该要怎么做，或者你的性格更适合做什么。可能我们都很会赚钱，但谁要负责做那个守财的人呢？飞到了的你好就足矣，有的时候不是你好就足矣，是我们能够一起变好的话，那就更好了，对不对？
1: 绝对是。
0: 今天非常感谢 Jordan 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希望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话题也能够请到 Jordan 和我们聊更多吧。下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今天要和你拼的是马语和英语歌曲，不要走开。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3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谴责针对驻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持续发生的袭击事件，并就一名在当地服役的塞尔维亚维和人员身亡的事件向塞尔维亚致哀。我国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指出，也是参与驻黎巴嫩部队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要求各方面全面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及黎巴嫩平民的安全。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度原油和宁稀油的产量按年下跌 5.5%， 从去年同期的4550万桶减少到4300万桶。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mad Uzir Mahidin 表示，产量下降主要由于原油产量减少所导致，原油产量按年萎缩了 9.4%， 不过宁稀油的产量则增长 3.0%，来到1490万桶。普通行动部队成功捣毁一个走私电子烟及电子烟液体到泰国的集团，并在昨天突击检查吉兰丹州丹纳美拉县彭加兰古堡一个住家单位时，逮捕了一名18岁本地青年。初步调查相信，落网嫌犯相信是负责看守仓库，并参与将这些电子烟产品通过当地一带的非法渡头走私到泰国。所有期货物品总值大约39万6000元。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星期四宣布内阁改组，设立多个新的重要部长职位，并委任两名王子入阁，被视为这个产油国可能规划领导层交接的信号。在电视讲话中，博尔基亚苏丹也宣布将继续兼任首相、国防部长及财政部长，这是文莱自2022年以来第一次内阁重组。现年79岁的博尔基亚是在1967年登基，目前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中国和朝鲜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8号、9号将访问朝鲜，这将是他近七年来首度出访这个国家。金正恩近年来将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列为优先要务，但他近来也在向中国示好，而中国目前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援助供应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要求向伊朗和阿曼支付安保、救援以及污染清理费等等费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进水冲刺。
1: 来到了下午三点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来到了这个时段呢，当然就要陪着你一边喝下午茶，然后一边听听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方言的歌曲咯。星期五的绝配拼盘呢，要和你一起炮制的是马来语和英语歌曲。我相信对于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说，马来语跟英语歌曲应该是不陌生的吧。我们在刷手机啊，或者是在看一些手机用程序啊，一些网络平台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英文歌曲还有马来语歌曲会跳出来的。那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其实它不一定是年轻，或者是不一定是新歌哦，有的时候一些很几年前的歌曲它也是很好听，而且很有记忆点的。所以今天就选来了一些我还蛮喜欢的英语歌还有马来语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了。当然你也可以和我分享你喜欢听怎么样的类型的马来语歌曲和英语歌曲。对我来说，英语歌曲它是比较多变的，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应该这样说，它是很多变，但它的曲风呢总会让我们觉得很亲切，不会感觉到很陌生。而马来语的歌曲呢，总会让你有那一种很摇滚、很热情奔放的感觉。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呢？想为你送上一首英文歌 Forever 21，等一下回来有第二首马来语歌 Cinta Terluka。

0: 哇哦！
1: 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5: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会永远跟着你。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Anix Hakim 的 Cinta Deluca， 如果直接翻译这首歌 Cinta Deluca 就是伤痕累累的爱情，又或者是受伤的爱。这首歌呢是他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哦。歌曲走的是典型的马来抒情情歌的路线，你听他的歌，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失望、遗憾、心碎的感觉。这首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很多人都经历过那一种状态嘛，明明你还爱着，而且你已经伤得很深了，可是你却始终都放不下，这是不是你从这首歌听到的感觉呢？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2: 多么想也是种空想，如何物色你没印象。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0: 爱情有分很多种嘛，对不对？情歌也有分很多种。如果说刚才的那首歌曲刚才的那首 Cinta Deluca 是抒情苦情歌的话，接下来想要和你推荐的另外一首马来情歌呢，它就稍微的有些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歌哦。这首歌是来自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和摇滚天王 Dato Awin 合作做演唱的这首歌《Galau Bergasi》，这首歌是在2026年推出的哈。《Galau Bergasi》的意思就是如果相爱，如果我们相爱。但这首歌他想表达的是，在爱情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着急，如果你们是彼此相爱的话，那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吧。歌曲当中有一句我自己在看了之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是说如果真的相爱，那不急于一时，我们可以慢慢来。因为真正适合你的人，他不需要你靠冲动，或者他不一定是现在就能够拥有，他是需要靠时间去证明的。这首歌呢，它也融入了浓浓的马来传统文化元素啊。歌词里面就是有提到 Adat Melayu， 提醒大家在恋爱的时候，除了是思念啊、浪漫啊，也别忘了要尊重自己、尊重对方，以及珍惜感情最初的美好。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去年一个中学朋友的婚礼上听到的，那他就是一位马来同学哈，但他的另一半呢，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位非穆斯林。这首歌，我觉得也蛮契合他们的爱情故事的。他和自己的另一半刚认识的时候，当时因为很多原因嘛，包括家庭的原因啊、学业的原因，所以彼此就放下了这一段感情。虽然彼此相爱，可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觉得可能我们现在还不是最佳的时候。不过在离开了大学、离开了校园进入了工作职场之后，他们又再一次和彼此相遇，或者说联系上了，那慢慢的又再一次的走到一起，甚至步入了婚姻。所以在他们的婚礼上，他们介绍这首歌，而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下就让我感觉这首歌真的，它就像长大之后的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可能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真爱，不过爱情本来就很多样嘛。有的时候你以为现在不去追求它，或者现在不珍惜这一段感情、这段恋情的话，以后就来不及了，但不完全是这样哦。有的时候你花更多的时间慢慢的了解它，这段关系它反而会变得更加珍贵。所以送上这一首吧， Galau Bergasi。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4: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5: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6: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7: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6: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8: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2: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9: 好消息，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隆重登场了，从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呢、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是免费入场的啊！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

0: 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刚才为你播的呢是 Westlife 的 Tonight。 Westlife 我想是很多人青春期非常喜欢的男团吧，我自己在我记得是从我小学吧到中学呢都很喜欢听他们的歌曲，而这首 Tonight 它不算是他们最红最火最爆的那些那几首歌，不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想起当年和一群朋友在晚上补习之后聚在一起，然后用这同一个 MP3 在听他们的CD 也好，听他们的歌曲也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又或者你自己是在用什么样的，你当年是用什么样的这一些听歌的方式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是用手机吗？还是用电脑？还是用收音机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歌曲，来收听你喜欢的这些偶像团体的歌曲呢？那说到偶像，接下来要播的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一位偶像哦。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很喜欢他，他就是 Jackson Wang 王嘉尔。那大部分的人认识他是因为他曾经应该说他来自于韩国男团 GOT7。 不过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帅的艺人啊，而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些故事。在成为艺人之前呢，王嘉尔他的人生本来是完

全不一样的一条路的。他出生于香港，从小就是一位专业的击剑运动员，而且哦，他以前曾经代表香港参加过国际赛事啊，拿过亚洲青少年击剑锦标赛的冠军呢。不过后来他放弃了运动员的生涯，到韩国去当练习生，最后就以 GOT7 成员的身份出道，再成为了艺人。韩国男团的这些年，他不只是简单的偶像团体，他更是一步一步的打造属于他自己的音乐品牌，推出英文还有中文的作品，把亚洲音乐带到了更高的国际舞台。2021年的时候，他就发行了这一首英语单曲 LMLY， 全名呢是 Leave Me Loving You。 这首歌融合了80年代复古流行元素，他的 MV 呢也是充满了那种香港电影的怀旧氛围。这首歌主要是讲述于一段爱而不得的单恋故事，但是它是一首非常热情奔放的一首情歌哦，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 Leave Me Loving You。

0: 您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来到了绝配拼盘的最后一段了哈，你刚才听到那首马来语歌曲《阿古吉拉嘎姆》，听得出来是谁的歌吗？我查了一下哦，原来这首《阿古吉拉嘎姆》呢，是我们常听到的飞道儿唱的马来歌曲。我刚才就叮叮叮觉得，哎，这个声音好熟悉啊！查了一下，原来它是飞道儿翻唱的一首马来语歌曲。哦，那到底这首歌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找一个机会，我在绝配拼盘再来和你分享吧。接下来要和你推荐的，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曲呢，其中一首是来自电影《The Greatest Showman》的《A Million Dreams》。这首歌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最受瞩目也最受欢迎的插曲之一哦。这首歌它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讲一个人做梦的事情。可能你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做某件事，或者想要追求你的梦想的时候，别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支持，而是会说，你太不现实咯，这想法可能比较难实现。但这首歌，它其实在电影当中呢，反映的是主角他不是去解释，也不是去反驳，去证明，他是直接说，大家认为我疯了，没关系，你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没关系，我会做给你看。这个世界其实它应该这么说了，世界不是围着我们转的，所以它不一定会帮我们去实现我们的梦想。不过我们自己先要站在自己这边，你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某件事情的，那别人才会看到你，才会发现你的闪光点，不是吗？所以这首歌它讲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很多梦想，很多事情你说出来，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笑话，但你自己必须要有那种坚持下去尝试一下的想法跟目标，可能有一天啊，或者是在未来的不久，你的目标就达成了呢。所以为你送上这一首在2018年推出的 A Million Dreams。 待会儿还有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马来语歌曲 Masing Masing。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就和你聊到这里啦，下个星期再和你一起聊聊天吧。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华诞庆典而举行的国家元首御旗阅兵典礼，充分体现了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对君主和国家的坚定忠诚。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列表示，这项充满军事传统的仪式也在培养爱国精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彰显国家防卫力量的历史和牺牲精神。他在脸书发文祝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148名军官和1192名官兵成功完成了仪式。2026年国家团结周庆典定于本月11号开始，一连四天在沙巴亚庇里卡市体育场举行，预计有大约25万名访客共襄盛举。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说，本届庆典以携手共建国族为主题，开幕式定在本月13号，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正提供各种财政援助，支持资金和咨询服务，以鼓励在全国开设更多社区菜园。农粮部副秘书长 Dato Sri Nor Azman Ayub 表示，社区农业计划是该部重点推动的议程之一，目的在于鼓励公众参与，以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泰国虾业呼吁该国和马来西亚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泰国虾进口禁令的方案。业界担心，如果禁令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养殖户和整个产业链。泰国虾业协会主席埃特波特·约平尼特表示，该协会已经写信给泰国首相阿努廷，敦促与马来西亚展开谈判。他说，这项问题过于复杂，无法仅由渔业部门来处理，应该作为双边贸易争议，由两国政府直接协商解决。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这个月访问欧洲，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魏胜洛表示，李在明的访问将从星期二持续到6月18号，行程包括比利时、意大利及梵蒂冈。魏胜洛在记者会上指出，李在明应七国集团的邀请，出席6月15号到17号举行的峰会。在行程的第一站，李在明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三访问布鲁塞尔，并分别与比利时及欧盟领导人举行双边峰会。尼日利亚西北部的联邦理工学院七名学生遭一伙武装人员绑架，一名学生成功逃脱，目前已经被警方妥善安置。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5: 你会折回去吗？
6: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5: 我知道，我知道，
6: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4: 明白，明白。
6: 嗯，可是我、
4: 就是、折不美啦，
6: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4: 不太敢接触店
6: 员。哦，
4: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6: 啊
4: 不合适吗？
6: 对对对，
4: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6: 推销啊，
4: 对对
6: 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
5: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五点。苏丹 Ibrahim 今天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捍卫马来统治者制度。伊朗拟意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今天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陛下早上抵达举行仪式的国家英雄广场，现场随即奏响国歌迎接，接着由 Hafizan Mat Ghani 少校率领的皇家炮兵军团第41连鸣放21响礼炮致敬。随后陛下检阅由三军组成的仪仗队。检阅仪仗队环节结束之后，武装部队中央乐队再度登场奏响军乐，接着按照军礼进行五面军旗的游行仪式。军旗是国家元首授予陆军、海军及空军属下军团或兵种部队的一项国家荣誉。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元首御旗阅兵典礼是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向国家元首和国家致敬，象征着军队的荣耀、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忠诚。他表示，为了表达最高敬意，仪式上展示了五面国家元首御旗，分别是马来军团、皇家游骑兵团、皇家装甲兵团、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御旗。御旗阅兵典礼仪式在每位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马来统治者五年任期内举行三次，分别是第一年、第三年及第五年。另一方面，首相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端姑穆纳瑞尔殿下的地位，并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制度的主权。首相指出，尽管联邦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森州统治者地位相关争议，但是必须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并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首相提到，统治者制度不仅仅是名义而已，更体现在尊严、一些程序和规则。正因如此，政府将继续捍卫统治者的地位、尊严和主权。首相也希望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应该通过符合宪法规定的合法渠道提出，而不要引起民众的焦虑。马来西亚谴责针对驻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持续发生的袭击事件，并就一名在当地服役的塞尔维亚维和人员身亡的事件向塞尔维亚致哀。我国外交部星期五发声明指出，马来西亚同时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要求各方全面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及黎巴嫩平民的安全。我国是参与驻黎巴嫩部队的国家之一。2026年国家团结周庆典定在本月11号开始，一连四天在沙巴亚庇里卡市体育场举行，预计有大约25万名访客共襄盛举。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说，本届庆典以携手共建国族为主题，开幕式定在本月13号，并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他说，这项庆典是加强国家团结的重要平台，通过团结互助精神汇聚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借此在当地社区灌输相互尊重、理解和接纳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正提供各种财政援助、支持资金和咨询服务，以鼓励在全国开设更多社区菜园。农粮部副秘书长 Dato Sri Noor Azman Ayub 表示，社区农业计划的目的在于鼓励公众参与，以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他指出，社区积极参与农业活动，不仅有助于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同时也能在应对公共健康问题。普通行动部队成功捣毁一个走私电子烟及电子烟液体到泰国的集团，并在昨天突击搜查吉兰丹州丹纳美纳县彭加兰古堡一个住家单位时，逮捕了一名18岁本地青年。执法人员在屋内起获接近 2800个不同口味的电子烟，以及1200个同品牌的电子烟液体烟弹。根据初步调查，落网嫌犯相信负责看守仓库并参与将这些电子烟产品通过当地一带的非法渡头走私到泰国。所有起获的物品总值大约39万6000 ringgit。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文莱苏丹塔桑纳尔博尔基亚星期四宣布内阁改组，设立多个新的重要部长职位，并委任2名王子入阁，被视为这个产油国可能规划领导层交接的信号。在电视讲话中，博尔基亚苏丹也宣布将继续兼任首相、国防部长及财政部长。这是文来自2022年以来首次内阁重组。现年79岁的博尔基亚苏丹是在1967年登基，目前是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由于今年1月他曾经接受膝盖手术，博尔基亚苏丹今年公开露面的次数有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要求向伊朗和阿曼支付安保、救援以及污染清理等服务费用。他明确强调，这项最新措施并非征收通行费、过境税，并指相关方案完全符合国际法与海洋法。这名伊朗副外长透露，相关收费框架和细则正在草拟中，并坦言该方案难以让某些国家完全百分百满意，但是始终坚守合规原则。此外，加里巴巴迪还形容美伊和平协议的磋商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拒绝透露潜在协议的时间表。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4号晚上发表声明，否认有关联合国机构正在利比亚境内安置移民的指控，并表示这类说法完全不实。当天稍早时候，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位于首都的黎波里地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举行示威活动，导致办事处关闭。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抗议者对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定居表示担忧。利比亚外交部已经在1号发表声明，重申拒绝非法移民在其领土上定居。塞内加尔卫生官员4号在首都达喀尔表示，该国疟疾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全国 90% 的卫生区已经进入疟疾预消除阶段，也就是地区内年发病率低于每1000人5宗，但要在2030年消除疟疾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精准干预和资源保障。塞内加尔健康和公共卫生部卫生总局局长优素福蒂内表示，这一进展得益于政府、卫生系统及合作伙伴多年来持续推进疟疾防治工作。中国和朝鲜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8号、9号将访问朝鲜，这将是他近7年来首度出访这个国家。他上次访问朝鲜是在2019年6月。习近平这趟行程距离他分别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有几个星期。金正恩近年来将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列为优先要务，他派遣军队并运送传统武器，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他近来也在向中国示好，而中国也是目前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援助供应者。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这个月访问欧洲，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捍卫马来统治者制度。伊朗拟议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今天是怎么样？听到我们的笑声，忍不住自己也笑，是吧？
2: 还是很想笑的，因为今天呢 ，Yes， 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又和小韩搭档合体，合体搭档， yeah，
1: 来到了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了嘛。我们小韩还有敏瑜继续一起搭档主持周五特备版的《爱下班聊天下》。今天是6月5号，那同时呢，也是一个节气。什么节气呢？这首我觉得大家熟悉那个歌曲，多过熟悉这个节气哦，就是芒种了，芒果的芒，种植的种。为什么叫芒种呢？其实就是农作物成熟的意思。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每年的6月5号左右。那在这一个季节呢，因为像是从前中国的大麦啊、小麦等等有芒作物种子是已经成熟了，抢收是十分的急迫的。那以前的人们也说啊，三夏有大芒季节，也就是忙于夏收、夏种和春播作物的夏管，所以芒种呢也被称为是很忙的忙，那个芒种，还有忙着种，就是农民朋友的播种了。所以在六月五号的这一天呢，也希望大家呢都忙于芒种，然后未来才会有收成。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3个小时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单元陪伴着你，包括了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也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互动交流，011-1701-8289，赵方静芒种。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月球永久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新华社报道，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月球永久基地建设路线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26年公布的一项长期月球发展计划，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建立人类长期驻留基地，为未来登陆火星铺路。根据路线图，整个计划将分为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持续到2029年，重点是机器人探测、技术测试以及部署登月设备，包括月球车、无人机和着陆器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希望先通过无人任务验证月球环境是否适合长期建设。第二阶段从2029年至2032年将开始建设基础设施，例如能源系统、通信网络以及初步居住设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在月球南极建立稳定供电系统，因为当地部分区域几乎可以长期获得阳光，同时也可能存在冷冻水资源，可以供未来太空人使用。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2032年之后，目标是实现人类长期驻留月球，开展常态化科学研究，并尝试利用月球资源，例如提取水资源和制造燃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强调，月球基地未来将支援商业活动以及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火星计划。总的来说，月球永久基地建设路线图不仅是人类重返月球的计划，更是迈向深空探索的重要一步。未来，月球或许将从探索目标逐渐变成人类在太空中的第二个长期科研和补给基地。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元一票。
1: 长假出游，你最怕遇到什么呢？马六甲的阔强就有提到，他最担心的呢就是塞车问题。过去的这几天长假，他是在家乡马六甲，他被马六甲的交通塞到怀疑人生。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就说，虽然长假出游很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边玩一边体验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出游，他说是很开心的。Josh 就说，长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去旅行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6: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会永远跟着你。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爱 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9: 你好，我是小韩。
2: 哎，我是敏瑜。
9: 今天的无所事事呢，要请大家脑洞大开，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的人每一天都必须诚实1分钟，不能够说谎，你觉得社会会变更好，还是直接大乱呢？
2: 我觉得重点在于钱。30秒或者是更早的一些机遇，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直接就是所谓的诚实，我们就直接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后面能够圆得很好的话呢，我觉得他们的接受程度才会比较高。
9: 怎么圆呢？
2: 打个比方，比如就说敏瑜，你今天穿的这衣服非常的不好看啊，那都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很伤心呢、啊，你怎么会那么实诚呢？但你后面另外一个方式去圆的时候呢，对方可能接受程度比较高，也就是他可，你也可以这么说，这件衣服你穿的不好看，是因为你本来就很美了。
9: 可是那1分钟你就必须要说实话啊，可能是已经是设定好的，全世界的人那一分钟就是得说实话，你没有空间去圆呢、啊，
2: 所以他就有那个时间限制嘛。
9: 一分钟之后，
2: 一分钟之后我们把它圆回来。所以我在猜，
9: 可是你的心里话已经被说出来了。
2: 所以重点是在于那个前10秒跟30秒，因为我相信在那一分钟里头，如果你都要说诚实的话的话，也有可能有些朋友都会认为，那我就不说话好了。还是你是被迫？哎呀，因为我们天马行空的设置嘛。哎呀，不行，要我们你一定要实现，那你就当成这个一分钟里头，我们没有局限。你不能说话，你都一定要说，而你说的每一句话，它都是诚实，然后都是吃了那个诚实面包、
9: 啊，
2: 你都要非常的。
9: 因为我觉得啊，这个社会会变更好，还是直接大乱？首先，我的观点就是应该会直接大乱、
2: 嗯，
9: 因为我们平常人还好，但如果是政治人物，他的实话都说出来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所谓政治的艺术嘛，就是要有留白的空间，有揣测的空间，要试水温，要带风向。哎，如果你这一分钟都是很诚实的话，什么底牌都揭出来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你做人要有边界感、
2: 嗯、
9: 就是我们认识新的人也好，又或者是已经认识的朋友也好，为对方留一些空间，不要什么都问，这也是一种智慧、
2: 嗯、
9: 那如果刚好你们相处的时候碰到了那一分钟，那什么话都说白了，那 那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但是我们今天的设置是你是避不开这一分钟的、
2: 啊、一定要哦。
9: 所以你可以诠释一下在这一分钟你可能会面对什么情况，那你觉得这个你们的关系是变更好还是变更不好？那再来，你如果真的很不想要面对这一分钟的话，你会做什么事？可能我就会希望这一分钟我在睡觉，就以后呢到了这一分钟的时候呢我都是在房间睡觉，就避开，反正一分钟嘛、哦、对不对，或上厕所、哦、就不要见任何人，然后也不要拨电话，
2: 好像不错。就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方法，应该是也是远离手机。有些人可能就认为没事，我没有遇到任何人，但我能够用手机去表达我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哎呦，这也是挺可怕的，你那一分钟里面是说实话哦。
9: 你觉得那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呢？欢迎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每天都必须诚实一分钟，你觉得社会会变更好还是直接大乱呢？会发生什么事？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一起无所事事。理想混蛋总有一公是一首福建歌曲。

0: 自车志力西西弗斯。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全世界每天都必须诚实一分钟，你觉得社会会变更好还是直接大乱呢？我觉得会直接大乱。敏瑜的观点是
2: 也是会直接大乱
0: 而且
2: 虽然后面可以再圆，但是我觉得来不及了。
0: 对，而且你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个时刻，
2: 好可怕。
0: 你的那个内心真的真正的想法总有一天会被揭穿，会透露出来。那我们听听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位阿珍，
4: 主持人你好。
2: 好，
4: 如果是说实话，我觉得不只是政治那边大乱，整个社会也是会大乱。说实话是要看那个说实话的人，如果他心里面是不是善心，他说出来的实话就很恐怖。就比如说如果那个人本来就是生活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对他好，然后这个人就会跟他说实话，你是个贪小便宜的人，你说是不是很恐怖？我觉得只有伤害，没有什么好处，好处占的比例会比较低啦，以目前我看到的。
0: 对呀、啊，你看，连 AI 都要谄媚人类，就代表他知道说实话是很伤人的、啊。
2: 但是我们都一直被教育嘛，诚实这回事它是一个
0: 美德、
2: 对，还是让我们会我觉得那个也让我们提醒着我们吧，就是无论在做什么说什么，我们好像现在很习惯的都会先看对方的反应是如何。你可能觉得对方的心情摆在第一位，所以我就不会想要说那么多的诚实话。也有可能一开始你愿意说，但是你到最后呢，你还是会想尽办法到底要怎么样圆对方才能够听得下去。不然的话可能应该大家听到都是很伤人的实话，我觉得多少很多朋友应该都觉得非常的可怕和伤心。
0: 对啊， be kind， 要善良，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门智慧。什么时候要说实话，什么时候要说善意的谎言、那这位 Mary 她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分钟，他觉得世界会大乱。老实说，一分钟的话，我会说你今天太差了吧，你会脱口而出对对方的一些真实想法。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诚实一分钟，社会会变更好还是直接大乱呢？那如果真的要有这一分钟的话，你会怎么避？你会避着不见人吗？还是以后你就会在这一分钟的时候一直吃东西？你吃东西的时候别人就不好意思叫你说话吗？还是你会怎么样闪躲呢？赶快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然后你真的说了之后才向对方说我没有说谎
2: 太迟了
0: 怎么办呢？原来诚实这么难。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快讯。
1: 新向太阳剧房将从即日起到6月30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位于蒲种路彩虹传艺中心特别主办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本次展览聚焦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与日据时期的华文教育发展，也会展出一些珍贵的中小学教科书与课外读物，从中了解打战时期的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历史痕迹。主办方也特别准备部分展品复印本，供参观者现场翻阅，以更加了解上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教材内容和学习面貌。展览将开放给公众预约参观，欢迎大家乐捐入场。预知更多详情或预约参观，可联络0162322693。
2: 配合文明对话国际日，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在6月10号星期三举办中国故事系列文化讲座，带大家感受千年陶器文化的魅力。讲座将从上午10点半开始，由德化窑遗产文化研究院陈立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分享中国陶器如何随着海上贸易传播世界，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中留下深刻印记。入场免费，名额有限，记得提前报名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3-2181-2456 03-2181-2456。
3: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低糖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 0162271613。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7: 每天都得诚实1分钟，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8: 姜冲就分享了，我觉得如果要诚实1分钟的话，应该会世界大乱吧，毕竟底牌都被看光光了。那我觉得呢，应该有2种人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不会被影响。第一就是普通人，哎，如果是像我们公众人物的话呢，可能就非常的难了。
7: 哎呦，那个时候 on air 的 DJ 危险哦，赶快播歌。
8: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充裕的人啦。他就算坦白一切，因为没有钱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吧。
7: 真的，如果那1分钟啊，警方问话的话，那个证人就嫌犯就没有办法说谎了。
8: 是。
7: 那如果呢是有钱人的话，有人不小心问到他密码，他诚实说出来不是很危险吗？那沙巴的恩敏就说啊，诶，世界会真一点哦，因为忠言逆耳嘛，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在那1分钟，他唯一诚实告诉大家的就会是，我真的超级帅。
8: 哇、
7: wow ！但是对方会怎么回应你呢？他也在说实话。
8: 那你能不能接受呢？那 TKH 呢就分享，如果真的是只能够诚实1分钟的话呢，他就对他而言，其实这1分钟任何的关系都是重要的时刻啊。比如什么呢？做生意，你只有那个时候你要选择签约，你才能够知道对方到底有没有说诚实话嘛。那爱情，只有在那个时候表白求婚可能才是最真的。那亲情的话呢，就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家族会议的时候，可能对方对你的爱才是真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我感觉就是说嘛，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那个时间点。如果那个时间是一整天的话，你可能也是受不了、但是如果只有1分钟，你要怎么样善于利用？我想 TKH 也是找到了一个妙招了。就真的签约的时候嘛，你才能够知晓对方有没有设下任务。
0: 任何的圈套哦。
7: 对方也可以告诉你，这一分钟我不方便，我忽然间不舒服，我要离开。那再来呢，还有阿 Tin 啊，他说我们习惯了说谎的世界，所以对于 真实反而觉得不好。
8: 哇，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很棒耶，因为我们太习惯了，一旦我们有很诚说一个诚实局说实话的时候，可能都不想再听了，会觉得很伤心。言才分享啊，就觉得对他而言诚实一分钟很恐怖，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诚实是真的诚实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活在谎言当中了。
7: 你看哦，连我们对身边最亲的家人也好，伴侣也好，都不会一五一十把所有的内心话都说出来，也不会呢去探听他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知道为对方留一个空间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分钟如果伴侣之间可以跨过的话，你们就真的是真爱耶，而且这个感情的基础是非常的深厚的。那 Desmond 他说啊，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果给全世界说实话一分钟，社会的人们可以用正面的眼光看待每一句话而越来越进步，但是也因为诚实坦白，人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不想和人深交，所以这真的是灰色地带啊。本来那个初衷是好的，但是久而久之，你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无论如何，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诚实一分钟，也是让大家深思一下吧，这个说实话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在六点新闻之前送上黄鸿升和卓文萱的这一首心爱的，下个小时就和你一起启程 2.0 开箱好物，还有这个本周最热，到底有网络最近最热的是什么影片或者是贴文呢？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西蒙目前正积极部署及竞选机器，以迎战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首相兼西蒙主席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由于这两个州议会的解散通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出，因此将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层面的竞选准备工作。对此，他呼吁政府领导层的伙伴专注在经济及民生课题。首相也提到，政府原本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专注改善情况，然后才举行选举，但柔佛州要尽快举行州选。另外，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表示，即便国政和西盟决定单独出征来临的州选，在中央阶层的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不受影响，而今早的内阁会议也如常且顺利的举行，气氛也非常融洽。他强调，联邦政府各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密切。同时，警方目前处于高度准备状态，确保柔佛及森美兰州选举在和平、安全及受控的情况下进行。武吉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总监 Datuk Sri Muhammad Yusri Hassan Basri 表示，警方目前正深入研究是否有必要部署警力和物流资产，以保障整个选举程序能够顺利进行。他透露，已经指示旗下位于卢佛及森美兰警队的部门主任准备有关行动规划，以及是否需要在各自的州属安排警力等详尽汇报。位于巴东雾沙布吉查邦的玻璃市体育学校工程项目预计会在明年一月完工。玻璃市州务大臣阿布巴克哈姆萨指出，这个曾一度遭搁置许久的项目，其工程进度已经达到 60%。 随着联邦政府承诺确保该项目的施工能够立即完成，预计该项目将会如期完工。州务大臣透露，一旦落成，这所体育学校将成为玻璃市州体育发展的催化剂，栽培更多未来的体育精英。在国外方面，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辞职，以承担地方选举中部分选区选票短缺的责任。路透社报道，选举委员会主席星期五宣布辞职前，由于选票短缺导致投票中断，引发了公众强烈抗议。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5: 新闻评述。
6: 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今年是国家原则颁布56周年。国家原则作为一项国家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与凝聚的重要指南。它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拟定，当时国家正面对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团结危机，其中所包含的五项原则不仅平息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也为马来西亚迈向未来奠定了新的基础。自那以后，国家原则始终是团结多元种族人民的重要文件。一代又一代国民在这五项原则的熏陶下成长，也使其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然而在56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国家原则的实践与体会却被认为日渐淡薄，并且面临挑战。尤其明显的是，在网络世界中，这些原则正逐渐被侵蚀，缺乏礼貌与修养的言语充斥着社交媒体留言和帖文中。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由与空间被滥用于散播诽谤、指责以及煽动社会仇恨，这些行为进一步引发公众忧虑，并危及国家团结。 因此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发布谕旨表示，任何不愿意遵循国家原则的人都不配被称为马来西亚公民。这项谕旨更像是一种道德与国家精神上的呼吁，旨在强化人民的国家认同，并确保马来西亚和谐持续受到维护。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各方都应从1969年5月13号的国家黑暗历史中吸取教训，陛下劝诫不要让历史重演，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错误。如果全民都能真正理解国家原则的意义，国家和谐将持续受到维护。这项提醒也特别适用于那些得意忘形、忘本或行为越界的人。国家原则不仅是纸上的文字，更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意识形态，发挥着生活指南的作用，以培育团结、稳定与和谐。作为国家誓约与公民承诺，实践国家原则的五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团结基础。这些原则不只是口头上的宣读，更是塑造民主、公正与进步社会的重要哲学。在一个多元种族共存的国家中，差异并非阻碍，而是让马来西亚独特的力量。然而，唯有每位国民的思维、行动及互动上拥有共同价值观，这种力量才能长久维持。而国家原则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成为推动国家和平、民主与进步发展的催化剂与支柱。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学校里背诵的五项原则或官方场合中的宣读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项人民之间彼此尊重、遵守法律与维护和谐的无形社会契约。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国家原则也可被视为一种价值过滤器，帮助人民区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界限。当礼仪、忠诚及法治原则被实践时，人民将更谨慎地表达意见，也会更加尊重不同观点。最重要的是，国家原则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迈向未来的行动蓝图。它是一座连接差异的桥梁，是守护团结的盾牌，也是照亮国家前路的明灯。唯有全面实践这些原则，马来西亚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安宁和谐的国家。以上新闻评述由 Nick Hafizo 撰写，林清柔翻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张远的歌曲《闭上关》来到了6:12。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这个时候先来关注天气。截至今天晚上8点，以下地区将出现雷暴雨，包括了彭亨、登嘉楼、森美兰、沙拉越的古晋、西连、狮屋、民都鲁、梅里、林梦、沙巴、内陆地区、西海岸、东海岸。
1: 那另外呢，也为你分享的就是路况的最新通报了。一例高速公路往布城方向发生交通事故，Banda Saujana Putra 的交界处路段右侧的车道依然受阻，车流缓慢，也请大家小心驾驶。那南北大道往北方向约260.9公里处，从波德山往芙蓉的路段是有故障罗里的，左侧的车道受阻，交通缓慢。南北大道往北方向约457.3公里处，从布吉兰长往双溪毛诺路段发生车祸，紧急车道受阻，交通缓慢，请驾驶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也要注意路况的变化哦。
0: 也为你预告这个小时的精彩节目，
1: 那有的就是在6:15的时候有 JC 带来的启程 2.0。
0: 那至于这一个小时的开箱好物呢，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呢你很想要试穿不同风格的衣服，但是呢你就要到不同的店铺去，非常的麻烦，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啊。今天呢就跟你介绍谷歌的虚拟试穿的服务哦，只要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就可以试穿各种风格的衣服，你就知道衣服穿上身是怎么样了，是不是非常诱人呢？
1: 稍后呢网络最热将会和你聊近期爆火的游戏叫做 Peeps， 那里头的一些内容代表着什么呢？稍后为你分析。
2: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3: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网购平台打价格战，养成了消费者对价格透明有了极高的要求。作为线下企业的我们，也要逐步执行真正有效的价格透明策略。以下三件事给大家参考。在部分可以直接对接顾客进行商讨和推销的情况下，你必须让顾客知道价格背后是什么，让他理解形成这个价格的原因，以及让他明白付这个价究竟换来了什么。许多顾问服务、专业服务或企业方案之所以面对客户的拒绝，都是因为价值没有被看见，或者是没有被认同。例如，同样是10000令吉的顾客费，如果只用顾问服务来包装，那顾客觉得昂贵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如果把整个服务项目拆解成市场研究、竞争分析、策略规划以及执行辅导，再清楚告诉对方会有多少人员投入为他服务，过程中会使用哪些 AI 技术、软件、模型以及各项的成本，那么客户便能更加清楚每一分顾问费所换来的成果。直接一点说，你甚至可以提供不需要这些模型的低配版价格，但必须诚实告知效果有差异。价格没有改变，价值被展示、被理解的几率就高，而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老话在这个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另外，你还可以直接帮顾客计算长期成本，直接展示总拥有成本 Total Cost of Ownership。例如两台打印机，竞争对手卖一台250令吉，你们标价500令吉，但对方品牌每年的墨盒费用高达1000令吉，而你的只需要300令吉，那么几年下来真正便宜的反而是你的产品。所以关键在于顾客下单之前是否清楚，你要教育市场不要只看购买成本，要看3年成本、维护成本、维修成本、停机成本，毕竟顾客下单的不是价格，而是一个对他更有利的方案。总而言之，不可否认的是，收费确定感正是现代消费者越来越重视的体验。不要有额外收费，不要有隐藏成本，不会因为销售人员不同、顾客身份不同出现隐藏性的不同价格。最好直接告知加上运费有多少、折扣是多少、最终付款金额是多少。而收费确定也可以展示一家店对本身收费的信心，也是现代营销市场中一种竞争优势。这期启程 2.0 就聊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钱一票。
1: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期待？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2: 我最在乎的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
3: 桂芳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相片不要太丑哦，这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五次更换身份证，每一次更换他的头像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如果是其他的卡出现问题呢，马上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1: 麻破的志伟比较在乎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马卡或者是现有的大马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7: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8: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9: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1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2: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0: 跟老板说什么？
1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1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14: 开箱好物。
1: 哎呀，这个星期的开箱好物对于爱美之人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哦。明玉有没有试过啊？有时候呢看别人穿这些网上的衣服呢就好羡慕啊，但是呢还是会担心如果穿在自己的身上不好看就糟糕了。
15: 对，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都跟我差不多一样，都曾经踩过坑
1: 啊。踩雷嘛，就是买到不合自己的衣服。
15: 而且那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呀，就想要突破自己嘛，所以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但是啊还是觉得还是不要太冒险比较好啦。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知晓我是不是适合新的风格哦。
1: 是，而且最好的是呢，这个试穿之后照片还可以下载，你可以上传到你的社交媒体，就说哎，我穿过这件衣服啊，到底是什么新的功能呢？现在啊，谷歌凭着 Gemini 惊人的 AI 能力免费提供虚拟试穿 try on 的服务，而且好消息哦，服务呢是已经扩展到马来西亚了。那这个呢是一款网购的辅助工具，你不需要下载额外的应用程序，直接在谷歌搜索或者是购物页面就可以查看衣服和鞋子穿在自己或模特儿身上的真实效果。要怎么使用呢？首先你先打开谷歌的搜寻引擎啊，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页面，但是呢你一 一开始还是要得先登入自己的谷歌账号、因为如果没有登入的话，等一下你登入这个 Google Try On 的时候，它也会要求你再登入的。那你接着呢就可以去搜索 Try On， 那你只需要上传一张自己的全身或者是半身照片， AI 就可以将一些衣服、裤子、裙子或洋装很自然的穿在你的身上。那如果你不想上传照片，也可以在系统提供的一系列不同肤色身形的真人模特儿，涵盖 XXS 到 XXXL 的尺寸当中进行选择，观察服饰在不同身材上的垂坠、折痕还有贴合度。除了基础的上衣、下装还有连衣裙，这一款功能还逐步扩展支持了鞋履试穿的服务。那另外呢，在谷歌搜索或者是谷歌购物也可以寻找一些他们这个系统支持的服饰商品，在商品列表或者是详情页上，你可以搜寻它有没有一个 try it on 的图标。那不是所有的衣服都有这个功能哦、你可以搜索，如果呢它可以让你选择点击试穿看看 try it on 的话呢，你就可以点击了。那根据谷歌试穿工具说明引导，你又可以继续上传个人清晰的照片，又或者是你刚才呢已经上传过照片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点击按钮呢生成你这个穿上衣服的这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而且你还可以下载这张图片哦。如果你听了之后有一点复杂还是一头雾水的话呢，我们稍后也会把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呢，就发送影片到011-1701-8289，待会儿把链接发给你。

0: 冰球乐团有点喜欢。
1: 开箱好物，
0: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谷歌的虚拟试穿的服务 Google Try On。 那这一项啊新功能最贴心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刚才提过的，它可以生成照片之后你还可以下载耶，所以呢有一些衣服可能在马来西亚没有出售，你买不到，又或者是可能它的价格比较昂贵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啊上传自己的照片，看一看穿在自己身上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而且呢似乎是不设生成的限额的。那第二，你也可以更换上载的图片，就借此呢以自己不同的发型或者是装扮去试新的服装。所以其实现在啊、我们总觉得买新衣嘛一定要试穿才妥当，又或者是有一些新的风格自己不敢尝试的话，你就放胆的透过 Google Try On 来试试吧，
2: 反正是暂时是免费的、就尝试一下。那可能我们在想要突破自我的时候，也是一直再去思考，哎，这些风格以前没有穿过，或者是刚好这些衣服本来就你没有试过嘛，所以家里也没有那些类似的衣服。那我觉得也尝试不妨尝试一下，放一下你的个人的照片。当然，在那个谷歌里头呢，它是有

0: 不过上次我们刚刚试的一个方式的话呢，我是上传了我的自拍照，也不错。它因为我们在里头呢，你也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本身常常穿
1: 的尺码，
0: 对，
1: 也可以选择尺码。
0: 是，所以那你这样子去分析的时候呢，也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才能够更加清楚知道，哎，其实你自己本身是适合哪种风格的。里头的风格，它的照片选项呢比较多的是晚礼服，哎，但是我觉得晚礼服单单说晚礼服啦，都有很多的风格，那就慢慢的挑，慢慢的尝试吧。
1: 对，而且刚才你也试了吧，看看自己穿上不同设计的晚礼服，平时也很少机会穿晚礼服啊，又或者是有一些衣服上衣，那你要不知道要搭配什么颜色的裤子也好啊，裙子也好啊，就是随心的转换。
0: 是，
1: 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虚拟试穿的效果总是美好合身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网上呢把衣服订购回家，收到的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哦。事实上呢，海外的一个 T 字的购物平台早就已经推出过类似的虚拟试穿的服务，但是也有顾客反映网购回来的衣服和网上展示的图片和虚拟试穿的效果相差太远，所以大家还是必须留意。那如果呢，你想要了解到底这个虚拟试穿的服务怎么操作，发送影片到011-1701-8289吧，我们把刚才拍摄的示范短片发给你。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网络最热，
5: 今天网络最热和大家聊爆款的游戏。哎，先问问小韩了，平时你有玩手机的游戏吗？
6: 很少哎、
5: 欸，应该是没有了，
6: 没有，
5: 越来越少是吧？以前我也是还蛮风靡，会很想要去追或者是玩，但发现哎呀，我的那个手机的电量消耗很严重，之后就比较少玩了。但为什么会突然聊到这一款游戏呢？其实近期在 Threads 或者是在社群上爆火的这一款手机应用程序的游戏，就是叫做 Peeps。 那 Peeps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 people， 意思就是亲近人的意思。他想要主打的呢，就是这种陪伴感的像素风的这种社交游戏啦。那玩家呢，就可以邀请朋友或者是另一半一起住在同一个虚拟小屋，就像开启一场比较轻松可爱的云端同居生活。所以在里头呢，你不只是聊天，而是一起生活，所以和平时那种所谓我们认识的通讯软体是不一样的。这一款手机用程序呢，不是单纯的传信息，而是把一起相处变成了游戏体验啊。打比方，我们就可以在房间里散步，坐在沙发发呆，或者是一起跳舞、养宠物，甚至什么都不做，只是看见对方在线，待在同一个空间里头，都有被陪伴的那种感觉哦。至于他为什么突然爆红呢，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对于谁呢是最喜欢的，就是远距离的情侣搬到不同的城市的朋友啊，又或者是平常工作忙碌很难见面的人来说。所以这款游戏呢，就提供了一种简单又温暖的连接方式，让人家虽然是隔着手机荧幕啦，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你，你现在是处于怎么样的状态呀，然后我们又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一起上线，一起玩游戏。加上它的那个像素是非常的可爱的，也会让人家觉得看了那种氛围或者是它的整个的图样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开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很多的玩家一试玩就爱上了它。现在呢也是冲上了 iOS 的 App Store 免费的排行榜冠军，也成为了近期最热门的话题游戏之一。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试玩过呢？
6: 总之它的像素呢就很像早期的网页游戏，又或者是模拟那种养成类游戏，非常极简很古早的一种游戏。 戏体验哦。不晓得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玩过呢？先来听 Ribbon 黄若曦的这首《安全岛》歌曲之后，继续网络最热。

0: 删掉。
1: 网络最热，
2: 今天网络最热和你聊这款手机游戏，那就是 Peeps， 就是 people 的意思啦。那它的那个拼音是 P-E-E-P-S， 它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拍照任务的系统啦。那玩家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片段分享进游戏里头，比如今天吃了什么，看到什么风景，或者是某个让你自己开心的瞬间。那你完成分享之后呢，还能够获得游戏金币哦，你可以选择购买家具啊，装饰房间，让属于你们的小屋越来越有家的感觉。
3: 嗯，
2: 那很多玩家也表示啊，这种设计呢，就比起单纯的聊天更有参与感嘛，因为能够透过照片真正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比如那些原本就不会特别传那些讯息啊，可是你之后呢，因为要玩游戏，要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嘛，所以你就不自觉的都会分享你日常的生活，所以这就为什么对他们而言是特别。的有意义哟、哦。
3: 嗯，就好像你买了什么，你就问对方，哎，怎么样？我新增的这一款什么灯具你喜欢吗？啊、因为你可以上传照片之后获得金币，然后去买一些家具来装饰房间。
2: 嗯，
3: 那其实呢，这一款游戏呢是出自台湾独立开发者之手哦。那这一名开发者因为感受到朋友毕业之后各奔东西，越来越难聚在一起，所以就萌生了打造一个能够重新连接感情的虚拟空间的想法。那游戏的名称就源自于 people， 所以叫 peeps， 代表那些对自己重要的人。那原本只是分享给朋友试玩的小作品，却因为真实传达了陪伴感，逐渐在社群上发酵，成为现象级的爆款。
2: 嗯，那目前游戏呢是仅开放 iOS 下载了，不过 Android 版本呢已经是确认正在开发当中，未来官方也会计划有加入更多的家具活动还有互动玩法，让这个像素的小屋变得更加的丰富哦。
3: 嗯，哇，跟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亲密的人熟悉的人共住在虚拟小屋，
2: 很可爱。
3: 我们是很可爱啦，你看衣服可以不用自己穿，在线上试穿，现在住在一起也可以在云端实现。我们的社会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2: 全部都要在我们在云端或者是在线上见面的那种感觉。包括现在我们电台也是在进行直播嘛，有些朋友也是通过在看 TikTok 直播的时候认识我们，就说哎，请问你们是什么电台？我会重新介绍，没有关系，我就可以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烦，但是好好的跟大家介绍，我们是马来西亚广播中文电台，之后我们就说。哦，原来现在电台也在做直播了，哼，
3: 是
2: 多的还有你不懂的事，
3: 时代已经不一样啦。感谢你收听这个小时的节目，先送上周深的《等晴天》，下个小时陪你一起聊趣闻，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那我们这个时候确实啊，在 TikTok 还有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 AIFM.Malaysia。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93.43点，涨10.1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33.24点，涨9.3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02.06点，涨40.54点。总成交量达34亿1800万股。选举委员会今天已经正式接获有关森美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表示，该通知是由森州议会议长 Datuk M.K. Ibrahim Abdul Rahman 通过公函发出，内容涉及依据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56-2条文解散第15届州议会。选委会表示，根据森州宪法第56-4条文，州选举必须在州议会解散日起的60天内举行。选委会在接下来也将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森州选举的重要日期，相关日期将另行公布。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指出，能源转型应运用于推广更广泛的经济重组，并将战略重点聚焦于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据中心等领域，以提升生产力并增强国家的经济前景。他说，能源转型议程不应该仅从减碳的角度看待，因为能源数码化与经济增长的整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增强我国的韧性及长期竞争力。因此需要采取全政府及举国的方式，以进一步强化整合。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度原油和宁西油的产量按年下跌 5.5%， 从去年同期的4550万桶减少到4300万桶。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uk Sri Mohammad Uzil Mahidin 表示，产量下降主要由于原油产量减少所导致，原油产量按年萎缩了 9.4%。不过宁西油的产量则增长 3.0%， 来到1490万桶。与此同时，我国的天然气产量录得7658亿立方英尺，按年下跌 2.1%， 相比前一季度跌幅进一步扩大。泰国虾业呼吁该国与马来西亚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泰国虾进口禁令的方案。业界担心，如果禁令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养殖户和整个产业链。以上 RTM 新闻由林钦柔编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0: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1: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菲利兹的卡瓦梅克，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6: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0: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0: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IFM 下班聊天下。
8: 你好，我是小韩。
2: 哎，我是敏瑜。
8: 哎呀，之前呢本来请假还觉得于心有愧啊，好像要让同事帮我先顶替一阵子，但是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就放心了。旅行是有意义的，其实很重要的。你有想象过吗？如果有一天你因为工作压力大去看医生，医生递给你的不是一包抗焦虑的药物，而是一张旅游行程建议，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呢？这件听起来像梦一样的事，在瑞典已经正式成真了。
2: 对，而且瑞典近日呢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将旅游正式列入健康治疗方案的国家。在这个全球倦怠症啊，就是 burnout 持续飙升的时代呢，瑞典的做法无疑就是将这个旅行重新定义为一种预防性的自我照护，而且呢不再只是单纯的消费娱乐啦。
8: 那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其实有强大的科学研究支持哦。暂时脱离日常的高压环境，走进大自然呼吸，接触陌生的人事物，对身心健康是有非常显著的正面影响的。首先就是平衡荷尔蒙，研究证实旅游可以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的水平。再来就是守护心脏健康，除了可以改善情绪和提升创造力，放松的状态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有很大的益处。最后就是对抗焦虑了，尤其是在自然环境中休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焦虑感，提升整体的幸福感还有生活满意度。
2: 我比较好奇的是，那这张处方到底是谁来买单呢？毕竟很多人觉得，哎，那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很不错嘛，是充满着人文关怀的。但实际上执行的时候，一定会让很多人一直去思考的。那瑞典呢，就实行了全民公费的医疗。如果旅游是变成了医生纸的这个一部分的话呢，最现实的问题就来，其实这笔的旅费应该是谁出呢？那如果旅费是不纳入医保的报销的话呢，这张处方实际上只是对负担得起的 阶层有效，而工时最长、压力最大、最需要出走的疗愈基层打工人的话呢，往往就是受限于经济状况还有稀缺的假期啦，也让这项看似善意的这个医疗建议变得遥不可及哦。
8: 嗯，虽然这项政策目前更像是一个框架性的概念啦，但是瑞典愿意在国家医疗层面承认出走这件事情对健康的价值，其实释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讯号。对于生活在高密度快节奏城市的我们国人而言呢，这个讯息就绝对值得细细的品味了。旅行已经不再是一种奢侈的放纵，而是一种有医学依据的身心基本需求。所以下一次你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就不用再为想去旅行感到罪恶了，大胆的为自己的精神健康开一张处方啊！不过呢，在出发治病之前，还是先认真的看一下自己的银行户头的状况，
2: 哎，对对对，
8: 还有自己的荷包到底有多深啊？
2: 哎，毕竟还是得自己出的。
8: 还有你的老板对于你的工作表现满意吗？他对于你因为想要放松而请假，是不是认同呢？还是有很多要考量的啦。好了，这个听歌不用钱啦，听歌也可以放松身心。玫瑰玫瑰。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你曾经为了你喜欢的歌手或艺人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我们的 TV2 的华语新闻主播拉斯达看过很多场五月天的演唱会，还在演唱会现场被翻牌。
2: 是
1: 啊，那你呢？
2: 我的话还好诶，我怎么办呢？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每次买那个演唱会的票呢，都是只求有不求贵。
1: 但是你可以看同一位艺人的演唱会看多少场？
2: 哇哦，这个我觉得可能一次吧，我就觉得只看过一次对我来说就不会留下任何。
1: 对，我也是。而且看演唱会你可能就看那一天嘛，对不对？所以就算你出国的话也不会花销太高。但是这一位仁兄我真的是服了他。他是什么迷呢？他是世界杯球迷，有一名英格兰的超级球迷呢，他打算出售自己第二套房子以募集资金去看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比赛。62岁的米尔恩呢，他是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一张他身穿英格兰球衣手持复制世界杯奖杯的照片呢就在网上疯传，让他一举成名。他是一名退休的教师，现在住在泰国。他在看台上表情激动的照片让他迅速成为球迷心中的偶像，而且呢也在2024年受邀出席 BBC 年度体育人物颁奖典礼。
2: 这位主角啊，米尔恩绝对就是资深的球迷啊，他总共观看过9届世界杯，其中8届呢就是跟随英格兰男队，1届是跟随英格兰女队。他就说啊，为了要筹集今年稍后前往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观看世界杯的资金，他已经将位于柴郡诺斯威奇价值35万英镑，大约189.6万令吉的第二套房产挂牌出售。他也分享啊，去年呢，哦，就之前呢，上次去看卡塔尔世界杯呢，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我存了好几年的钱。我们拥有这套第二套的那个房产呢，已经是27年了啊，是时候把它变现了。只能说好有钱啊！
1: 没有，你要追求其实不容易哦，因为世界杯是一个月的赛期嘛，
2: 对，
1: 你要住在当地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而且呢，你也未必可以见证英格兰就夺冠了，对不对？那米尔恩呢，他第一次现场观看世界杯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他预计呢将会在美国停留7周，而且已经买到决赛前所有比赛的门票啦。他不但呢曾经亲身前往观看9届的世界杯，还将他在旅途上的经历集结成一本书，题为那个世界杯小子。那截稿之前呢，他在网上就表示他已经搭飞机前往美国了，准备亲身支持他的球员。他也说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票务平台的2026年世界杯现场娱乐超级球迷了。他也打趣的说，虽然他卖了房子，不过呢，他也知道最终可能只能见证英格兰再次饮恨而归。
2: 但只能说他真的是钟爱耶，
1: 真的
2: 愿意牺牲钱财，除了钱财还有时间精力啊。
1: 对，你看他说上一届他已经是存了几年的钱才去看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那这一次他甚至要售出自己第二套房产只为了追世界杯。有没有人，有没有球迷比他更疯狂？赶快打卡。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iFM 下班聊天下。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
0: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新闻，当然在那之前呢，也要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啦。
1: 嗯，而且呢，这个是适合一家大小的哦。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已经是隆重登场了。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有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其实一起逛书展呢，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有兴趣的书籍都不一样嘛。看完之后呢，再一起讨论，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亲子时光。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亲子时光呢？因为有一些家长啊，会在孩子面前刷手机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举措的话，就要留意了。瑞典公共卫生局呢，就敦促家长减少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还说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成年人的屏幕使用习惯可能对儿童的健康和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哦。
0: 而且呢，他们也发现这里头的研究啊，家长如果过度使用屏幕就会妨碍跟孩子的互动。我现在想象一下啊，我们可能刷短视频啊，都会容易上瘾被吸引。所以呢，向来就是会非常的鼓励跟孩子要有一个更好的互动环节的时间，尤其是我们跟孩子自身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的相关了。而且呢，我们也有发现呢，我们在外头也好，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也是觉得啊，孩子非常的吵闹嘛，那没关系，看一下那个短视频或者是看那个电子产品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下来的话呢，我觉得父母亲跟孩子直接的沟通还有互动呢就大大减少了。
1: 嗯，其实这一份指南就呼吁家长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收起手机哦，除非呢是和孩子一起使用设备。那这些建议是瑞典政府去年的这个研究家长屏幕使用和儿童福祉之间联系之后制定的一些指南。而且这个机构还鼓励家庭呢在家中设立无手机区域，包括卧室和餐桌周围，以促进面对面的交流。那他们的公共卫生局的精神科医生也表明，孩子不但受大人言传的影响，还受大人身教的影响，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既能为当下的互动带来不同，也可以长远影响孩子自身的习惯。
0: 嗯，那这些建议呢也建议成年人自身养成健康的屏幕使用习惯啦。那并在网上发布孩子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之前，也仔细考量隐私的问题。而这项新指南呢，是建立在2024年发布的儿童屏幕使用建议基础之上，那后者就包括了按年龄段给出的限制屏幕时间的具体建议哦。
1: 诶，其实孩子学东西真的很快哦，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有趣的画面。但是你说有趣吗？有时候想想好像又有些可悲、因为呢，很多的孩子啊，他看家长都在刷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结果他们也会在电视上就是刷。哎，你没有看过这样的视频吗？
0: 是，
1: 就是他以为只要是屏幕都可以用刷的，然后他就会刷那个电视。
0: 是，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现象也更好去提醒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看似是一个小动作，但其实他们都很容易都受到影响，很快就效仿了。所以我们下来说话都好，我们都常尽量的就不会说可能一些不好听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很快就学会。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小鬼大，为什么你说话那么像大人？但你没有想过也只是刚好，或者是常常都在孩子面前表露出可能你不耐烦的那一层面，所以你才会导致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1: 然后经常的提醒孩子不要一直刷手机，赶快去做功课。然后孩子就说：“哎，你也是每天都在刷手机啊！你叫我用餐的时候不要刷手机，你也是啊！”孩子怎么服你呢？来听张悬的《Beautiful Woman》之后，还有张惠妹的《3天3夜》。

0: 希望周末也有三天三夜啦，可能有一些朋友有啦，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周末啦。
1: 没错，相信在上周呢，有一直留意我们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的朋友应该都留意了，上周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一则短视频呢，就是网络最热，要来通过 AI 提问，如果这架手机的主人去世了，你会怎么形容它？不晓得大家觉得准确度高不高呢？都欢迎大家一起试一试，看看 AI 多了解你。那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上周为大家分享的这短视频的链接，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发送给你咯。
0: 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很快就进入尾声了，接下来呢请你一起跳支舞，有的是艾怡良的不如轻轻跳支舞。我是小韩，
1: 我是敏瑜，
0: 我会在星期天出现在空中，至于是什么班呢，就一起期待啦。
1: 那我就会在周末时间去陪大家，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
0: 周末愉快，下周见，
1: 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2: 你穿了新衣？
1: 不是。
2: 剪了新发型？
1: 也不是。
2: 糟糕了，
1: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萧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下令，政府数码服务开发工作的所有环节都必须在内部进行，以保障数码安全及主权。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首相是在今天的内阁会议通报这件事。他说，政府内部数码服务开发工作将由数码部通过国家数码局统筹协办，这是考虑到数据安全与主权，直接掌握源代码 source code 以及人才培养，尤其是公务员的人才发展议题。另一方面，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发米指出，首相已经下令采取严厉行动，以打击滥用执照、签证或便利从事商业活动的商家，如果有马来西亚公民涉及其中，也绝对不会姑息。法米表示，政府交由执法单位依法采取行动，同时提醒所有商家必须时刻遵守规定和法律，尤其是持有营业执照或获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另外，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发米强调，巴达林在野和苏邦国会议员被限制访问 MyHas 网站，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人民代议士的权利。他解释，通过 MyHas 网站发放的拨款是首相的特别拨款，并不涉及国会赋予代议士的任何其他便利或权利。发米提醒，上述两个选区的居民仍可通过现有渠道提出援助申请。吉隆坡高庭今天批准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的部分申请，以获取和伊玛发展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他以及另外七人提起的80亿美元民事诉讼相关的文件。司法专员 Mohammad Rizwan Idris 批准 Najib Razak 索取五份文件，其中包括所有已经追回归还、遣返或变现的资金、资产或财产的完整清单，以及所有涉及针对伊玛发展公司因为涉嫌滥权及违反信托责任所造成财务损失而达成和解条款与条件的相关文件。司法专员也下令，有关的文件必须严格保密，仅可用于本案的诉讼程序，而且不得提供给公众查阅。国际新闻，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4号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新停火协议，以色列也指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军，这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让当地战斗停止并且和伊朗达成和平的努力受挫。截至目前为止，以色列和黎巴嫩都还没有对这项进展做出回应。俄罗斯星期四深夜到星期五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七个人死亡，并摧毁一家生产婴幼儿乳制品的工厂。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的照片显示，当地一个乳制品品牌工厂严重受损，建筑的外墙部分坍塌。基辅州长卡拉什尼克随后也证实，敌人袭击了一家和平运作的民用食品企业。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军队在这期间一共发射至少216架无人机和两枚导弹。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4号和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补给方面的合作。 阿根廷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长普雷斯蒂和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彼得拉梅拉斯签署了互供军用燃料的专项协议。根据该协议，阿根廷军队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演习、训练和部署时，将能够通过美军的后勤网络获得燃料补给。阿美双方也签署了一份军用无人机合作协议，阿根廷军队将加入由美国军方管理的国际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数码交易平台，促进阿根廷军用无人机系统和无人机防御技术发展。以上 RTM 新闻由林钦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陈家辉，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仔日出席国家元首华诞庆典的军旗检阅礼。陛下早起抵达举行仪式的国家英雄广场，现场随即走向国歌迎接。皇家炮兵军团第41联名棒21向礼炮致敬。随后，陛下检阅由三军组成的仪仗队，随着按照军礼进行五面军旗的游行仪式。首相达鲁斯阿莫伊布拉欣表示，国家元首举旗阅兵典礼是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向国家元首和国家致敬，象征着对军队的荣耀、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忠诚。另一方面，首相阿诺伊布拉欣表明，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新西兰最高统治者吞古穆里斯吞古穆纳威尔殿下的地位，而且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制度的主权。首相指出，尽管联邦政府并无直接介入新州统治者地位相关争议，但是必须继续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而且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选举委员会今天已经正式接获有关新西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选委会主席达杜斯兰兰哈伦表示，该通知是由新州议会议长达杜 M.K. 伊布拉欣·阿杜拉曼通过公函发出。选委会表示，根据新州宪法第56条文，州选举必须在议会解散日期的60天之内举行。马来西亚谴责舰队杜黎巴伦联合国维和部队持续发生的袭击事件，而且就一名在当地服役的塞尼维亚维和人员身亡的事件，向塞尼维亚致哀。我国外交部指出，马来西亚同时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而且要求各方面全面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黎巴嫩平民的安全。我国是参与驻黎巴嫩部队的国家之一。自2021年以来，马来西亚海峡被扣押的外国渔船数量下降了73.8%。现时多家海事执法机构联合展开的综合执法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渔业局表示，外国渔船活动不仅会耗损国家渔业资源，也会破坏海洋的生态系统，而且影响依赖渔业卫生的渔民生计。文莱苏丹哈桑纳里普尼基亚宣布内阁改组，设立一个新的重要部长职位，而且委任两名王子入阁。普尼基亚苏丹也宣布将继续兼任首相、国防部队以及财政部队。现年79岁的普尼基亚苏丹是在1967年登基，目前是全球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中国和朝鲜今日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礼拜8号、9号将访问朝鲜，这将是伊近7年来首度出访这个国家。金正恩近年来将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列为优先要务，伊派遣军队，而且运送传统武器来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林清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3: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九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放眼年底之前，至少有600,000名学员分别在全国1385家技职学院就读技职教育及培训课程。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报读该课程的学员近来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该领域也获得家长和学生的关注，作为教育和就业出路，当局才因此设下这个目标。他透露，去年有大约587,000名学员进入技职教育学院，和创办初期的大约121,000人相比，增加大约5倍。也是国家技职教育和培训委员会主席的 Zahid 在布城为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日主持开幕礼时表示，举办该活动是为了向全国技职学院学员介绍更高水平的技职教育领域，目的是为了满足人力需求，特别是在栽培本地熟练员工，以应付工业需求。选举委员会将在6月12号召开特别会议，以商讨及敲定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各个重要日期，包括选举令状日期、提名日、投票日、所采用的选民册以及其他州选筹备事项。选委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l Idris 发文告指出，选委会已经在本月2号正式接获第15届柔佛州议会解散通知。他说，该通知是由柔州议长 Mohammad Dato Mohammad Buat Sakrasi 依据1895年柔佛州宪法第2部分第23-2条款发出。他指出，特别会议结束后将召开记者会。另一方面，大主开入在另一篇文告中说，选民可以从即日起通过链接选委会官网，以线上的方式申请柔佛州选的国内外邮寄选票。他说，该申请涵盖所有邮寄选票类别，分别是 1A 类别，涵盖军警、选举工作人员、选委会成员和官员以及媒体人员 ；1B 类别则涉及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 1C 类别涉及机构和组织。他提到，符合资格并有意邮寄投票的选民必须先注册或拥有 MySPR 账号方可提交申请，申请的截止日期将由选委会另行公开。芙蓉高庭发出临时禁令，禁止6名起诉人召开任何森美兰州司法与酋长理事会会议，直到案件审结为止，包括原定在今天召开的特别会议。该禁令也禁止在案件审结之前，任何试图罢免理事会秘书 Raja Norasi Raja Nordin 的行动。法官 Rosmawa Rosain 今天批准第1答辩人 Raja Norasli 和第2答辩人司法与酋长理事会提出的禁令申请，以维持该机构的现有运作。在国外方面，泰国首相阿努廷表明，泰国不会重开与柬埔寨的边境，只会通过联合国支持的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就两国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路透社报道，柬埔寨星期二已经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并已经通知联合国和泰国政府。阿努廷补充说，鉴于柬埔寨已经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泰国现在不会再使用任何其他双边机制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陆地边界争端。乌克兰星期五证实，其一艘海军无人水面舰艇在罗马尼亚海岸附近发生爆炸，并表示该无人艇是因为受到俄罗斯电子干扰而偏离航线。 乌克兰海军发声明指出，在黑海作战区域执行任务期间，乌克兰海军的一艘无人水面舰艇受到敌方电子战系统影响，导致失去控制，并最终漂流至罗马尼亚的海岸附近。乌克兰指出，造成事件的原因是俄罗斯的电子战干扰，使无人艇偏离原定航线并失去操控能力。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钓鱼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日出席国家元首华堂庆典，该攻击降落来。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元首预计落兵降落是对武装部队向国家元首甲国家甲国家致敬，象征着军队个荣耀、精神甲坚定不移个忠心。据其热兵顶类意识到每位必任命为国家元首的马来统治者努力任期来举行三次，分别是第一年、第三年和第五年。另外，纳杜斯里安诺也已经指示高等教育部和卫生部尽快规划埃及阿里山大大学约基克帕斯学会人口分队。首相派公室发声明指出，这项指示是为相关学生的学籍及再度考量之作出。声明表示，首相派公室已经关注该大学约基克是学生所提出的申诉，也就是伊所修读的客厅资格、多瓦国注册及职业药剂师方面的专业认证问题。但是，随着州府甲上每人相举改选州议会，市民目前正积极部署其竞选机器，以迎接这三州选。也是市民主席个纳杜斯里安诺表示，由于这两个州议会个改选同在时度好多个时间来发出，因此将最大限度个调动所有层面个竞选准备工作。对此，伊呼吁政府领导层的回盘，专注到经济及民生扩扩大。另外，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下令，政府设备服务开发工作的所有房宅都必须内部证件，以保障小区安全及住况。强兵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纳杜凡伊法廖表示，首相是到今日的内阁会议通报这件事。一旦政府内部设备服务开发工作将由设备部通过各个设备局统筹协调，这是考虑到小区安全与住况、地质掌握、原退避以及人才培养，尤其是公部门的人才发展期待。方面也透露，首相已经下令采取严厉行动，以迫击人员执着、抢证和便利从事商业活动的商家。如果有外国公民涉及其中，也绝对被姑息。伊表示，政府将由执法单位依法采取行动，但是提醒所有商家必须时刻遵守规定与法律，尤其是持有营业执照或或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纳杜方面也提到，这边国定的市民决定单独促进来临的就算到中央。中央改章及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不受影响，至今早的内阁会议也如常且顺利进行，气氛也相当融洽。伊强调，两邦政府甲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密切。经济部长阿马纳苏鲁斯拉诺曼纳修指出，联邦转型应用于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定住，并将战略重点聚焦到南疆地区、半导体和小区中心等领域，以提升生产力并增强国家的经济前景。一旦能源转型议题不应该跟从减碳角度开台，因为能源消费化会与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增强外国的人才及长期竞争力。因此，需要采取全政府及各国的方式，以进一步强化政策。根据下议院议长丹斯利·约哈利·阿杜派公室的消息，王定于6月20日开始的第16届国会大闹会，对此次会议将按接听一听进行。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时间表，这一次的国会会议将到6月20日到7月16日举行。降提速16次。以上个 RTM 钓鱼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6月5号，1965年的这一天，第一届土著经济大会在吉隆坡隆重举行，由时任首相敦哥阿布杜拉曼主持开幕。这场为期3天的大会，由时任教育部长莫马基尔·朱哈瑞主持。大会期间，共讨论了10份专题报告，内容涵盖商业与贸易资本的建立、土地、服务、市场营销、培训以及土著在工业领域中的参与等重要课题。这次大会的召开，展现了政府积极推动土著经济的发展，并加强土著在国家经济领域的参与度。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好，不管谁先看到都好啊，那只要你本身是实力派的，或者是对戏剧非常热爱的话，一定会发光发热。听起来非常熟悉的对白，对不对？很多导师都会鼓励他们的学员，就用心的去揣摩每一个角色啦，不管是舞台剧啊、电视剧、电影都好，只要你用心的去演活那个角色，即使是小配角也好，但是你一样会被看到的。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要提一提这位伯乐，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多人的伯乐，因为他提拔了很多的新人，很多演员，我觉得在他出殡的时候吧，或者是说他涉灵了之后，应该很多人都会去给他致意的。
0: 是，毕竟他在香港的剧坛或者是影坛当中，娱乐圈了哈，是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2: 是，
0: 他本身呢是一个演员，同时也是一个导师，也是演艺协会的一个会长啊。我们说的就是在6月3号离开我们的这一位演员，也是我们非常敬佩的钟景辉。
2: 对，
0: 89岁。
2: 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可是如果你看到他的照片的话，应该说哦，原来是他。因为我觉得他演过不少的电视剧，所以虽然他的可能戏份不多，但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演技非常好的一个演员。而且刚刚有提到了嘛，他既是很多人的伯乐的话，那他在演艺方面应该是有颇深的这个造诣了。
0: 他是香港演员，也是导演，也是戏剧大师。其实我在后期的时候才认识这位前辈的，就他有参与电影啊，比如说赌神啊，还有电视剧那个甜酸爷爷，他演那个爷爷，我觉得很讨喜。那时候大家觉得他演技很细腻，你知道吗？他把一个可能在家中的长辈啊，那种他又可爱的地方，但是他严肃起来又有他本身的那个个性，所以变成他是像是一家之主，但是他跟孩子，他演他儿子的是夏雨嘛，还有其他的孙嘛，那时候刘恺威也是有演
2: 啊，真的。
0: 所以变成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对这个演员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这部剧呢，在当年播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火红，大家觉得这个爷爷真的是太可爱了，都说我家中也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爷爷。所以这个角色算是他代表作之一。当然他演的角色，我觉得他戏路很广，不只是演一个好的一个很亲切的角色，他演坏了角色其实是很厉害。
2: 这个正是我想要说的。我看过他演一些就是坏的角色，
0: 是
2: 歹角。
0: 对，
2: 我没想到他也能够发挥得这么好。而且你看哦，他演和蔼可亲的老人的时候，你觉得他非常的好哦，但他演坏人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留情哦。
0: 而且他拿手
2: 非常绝哦，
0: 他拿手的一个绝活就是，对我来说，他是那种看起来他好像无所谓，他就是所谓我们讲坏在骨子里的那种。
2: 对，表面上他是很善良的一个人，可是私底下的他是非常坏的，而且他的眼神是非常犀利的。
0: 是，而且他的笑容啊，你知道吗？不寒而栗啊，就是他在其实电视剧《使徒行者》啦，还有火舞黄沙
2: 难念，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广东话嘛，佛母黄沙嘛。但是那道剧其实我也是非常欣赏他的演出，因为他跟黎姿啊，跟那个林保怡啊，对手戏很强。然后呢，其实有演他妹妹的陈秀珠，那陈秀珠其实那演技也是非常的给力，你知道吗？他就是演一个瘫痪的，就不能言语中风的一个，就是一个特殊人士这样子。然后他每次的眼神跟他的就是跟这个 钟景辉他有对手戏嘛，
2: 嗯
0: 哇，那张力很强，加上黎姿是嫁进去那个媳妇嘛，对不对？但是他是跟这个他的家翁是就是对立的
2: 啊，
0: 变成那个对手戏是非常的出彩。一到他们那个部分的时候，哇，那个距离就这个整个张力就来了。
2: 是、嗯、我其实看过他的戏是不少的啦，只是我没想到，哎，原来他是这么有实力，而且是那么多人的老师，是那么多人的伯乐、嗯、后期才知道啊，他有不凡的这个身份。
0: 是，他是这个在无线当中的那个训练班，他是一个创始人之一啦，同时他也是香港戏剧协会的会长，多重身份哈、
2: 哦。嗯
0: 嗯，当然我们讲桃李满天下嘛，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现在很多很成功的演员，或者是舞台剧的那种最佳的男女主角，都是他的学员。
2: 嗯嗯，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留待下个星期节目时间我们再继续的聊。我相信会有更多关于他的这个资料会让我们看到。
0: 嗯，我们一起来重温他的一些作品呢。在下个星期的时候，而这个星期呢，这个小时呢，小薇也准备了多首的 OST 要跟大家分享。
2: 是，就跟上个星期一样，上个星期我们听的是胡晓欧这位音乐创作人的一些 OST， 而这个星期呢，就想听一听金大洲的这个作品了啊。那金大洲他其实近期，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他也有很多的作品呢，是我们听过了。像之前我介绍过的那个《纯真年代的爱情》里头呢，就有很多他的这些创作啦，还有那些作，尤其是作曲的部分会比较多。有些呢，就是他是制作人的啊。那么金大洲他还写过哪些歌呢？如果你有看过《去有风的地方》啊，《长歌行》、《我的小确幸》、《以家人之名》这几部剧里头的这些音乐呢，都是由他创作的。
0: 嗯，稍后我们就会分享更多他的作品哈。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聊在电视剧中。这个电视剧当中常常出现的感情线的铺排，
2: 嗯，
0: 有一些好像是老梗，有一些人觉得哎还挺新鲜的。我们下个小时来聊一聊哈。我们先听听有刘恩君跟小雨合唱的《和光同尘》。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你好，我是小薇。
0: 还有国俊。
1: 这个小时呢，我们刚才有预告了，就是要听一听金大洲这位音乐人他所创作的 OST， 或者是由他来监制的这一些配乐也好啊，或者是这些歌曲哦。金大洲他本身呢，就是在美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2006年呢，他就签约 EMI， 当时呢也跟很多的艺人合作，像吴建豪啊、阿琳原来也跟他合作过，还有潘玮柏、胡夏、杨丞琳、钟汉良、林依晨等等哦。当然最近呢，他就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OST 上了。很多这些 OST 的这些音乐啊、配乐啊，都是找他来写啊。像今天要跟你介绍的有五部啦，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应该算是当中大家比较知道的、
0: 熟悉的
1: 哈。还有就是《长歌行》啊。不过下来我要讲的这部剧呢，是我们之前没介绍过，也没听过里头的 OST 的。不过呢，是金大洲写的歌。这部剧叫做《我的小确幸》哈。哎，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呢？其实它就是由这个邢飞还有唐小天他们两个人合作的一部剧。那邢飞跟唐小天呢，之前在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的时候有合作过，只是当时呢就很遗憾了，因为这个唐小天他不是主角嘛，通常不是主角的话就没有办法跟你主角在一起开花结果，所以当时大家觉得哎没有办法配对的话，好啦，那我们再开一部《我的小确幸》就好了。他们就第二次合作，哎，在这部剧里面呢，他们就演一对很亲密的爱人了啊。而且呢，在这部剧里面呢，邢飞他是一个实习的，他是想要当律师的，但是他就瞒着他的妈妈呢，因为他妈妈不希望他当律师，他就瞒着妈妈，然后到医院去工作了。其实他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这个实习律师了。到了医院了之后呢，他就遇到了我们的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唐小天演的这个角色叫温少卿了。那么在剧里面，女主角的名字叫做从容，所以从容跟温少卿他们相遇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温少卿很早就已经认出这个就是他一直要找的女主角了，因为当时他们是小的时候曾经就是青梅竹马嘛。后来唐小天就离开了那个他原本住的地方，不过当时的他呢是小胖一名，所以呢这个从容再怎么想都没有想到，哎，原来他身边的这个医生呢就是他小时候的这个玩伴。所以前面有好几集啊，都是你会看到这个温少卿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追回这个女主角，可是这个女主角呢就怎么想都没想到原来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小时候的玩伴。
0: 让我想起以前我念书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不是说我胖了，我以前在小学同学有一个同学还是比较胖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就很可爱的小胖这样子了。上了中学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小帅哥。就是我们看着他的变化，所以这真的是有可能的哦，
1: 对，
0: 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完完全全
0: 是因为他发育，再加上他有运动，变成整个人长高了，或者是因为你瘦，或者是你很健硕的话，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哦。
1: 是，而且我们就说，小时候的样子跟长大以后真的会有很大的落差，
0: 男生女生都会，
1: 对对对，尤其男生我觉得分别更大一些。所以这个剧里面男女主角呢，就是后来哎还是发现了原来他就是他一直在找的，其实他们双方呢都希望可以再重遇的，终于他们就是相认的啦。所以他们是从一个冤家，然后后变成工作伙伴，再后来是结婚啦，很甜蜜的在一起啦，就是一个甜宠的故事哦。所以我好像也把下一个小时我们要讲的那个桥段收了出来了。其中一个梗呢就是分开了很久，后来呢就是重逢，然后就发展成为一对情侣哈。所以这部剧呢，大家可以放心的看，因为他没有父母反对，没有闺蜜抢男主，没有家境悬殊的问题，
0: 没有就是那种很复杂的那种四角关系啊，五角关系啊，
1: 其实三角关系倒是有的，只是很明显的就是女主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对我来说三角关系已经很普通了，
1: 很普通，
0: 因为有一些剧集它真的是给五角啊，就是很错乱，
1: 就是 A 追 B B 追 C，
0: 后来可能就是结局的时候是变成 A 变成跟 B 在一起 都有。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一部我的小确幸很简单，两情相悦的啊，而且是青梅竹马的梗，就这么简单，圆满结局，
0: 纯纯的爱。好，马上听听就是萨吉所演唱这首歌喽。
1: 对，那听这首歌之前，其实我还想提一提萨吉啦，因为萨吉呢，原来跟金大洲是很好的工作上的黄金组合，所以有时候金大洲写的曲呢，那个词就会由萨吉来填上，甚至萨吉还会自己在演唱这首歌，所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啦。
0: 就是电视剧《我的小确幸》的插曲《I'm with you》，听听萨吉的歌。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刚听过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 OST， 那是电视剧以家人之名的片尾曲《我会守在这里》。
1: 没错，这首歌呢也是金大洲的曲，然后是萨吉田的词哦。只是这次呢就找了毛不易来演绎了。那其实以家人之名这部剧我自己印象深刻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 MCO 的时候啊，刚好就播出这部剧。第一次呢我们是全家人一起看剧的，因为一般上我是自己一个人追嘛，他们都不会跟我一起追，可是因为 MCO
0: 被

0: 谁都去不了，
1: 对
0: 对对，
1: 所以看戏吧，
0: 就一起看这部吧。《以匠人之名》就是在那时候播出的啊。嗯。那它其实是一部呢非血缘关系的家人，他们是互相治愈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所以当时就是现在才知道，原来这种非血缘关系的这些剧集呢，它的剧种的名字叫做伪骨科啊，所以有伪骨科的元素啊。当时可能大家还对伪骨科不太熟悉。那么无论如何呢，《以家人之名》它是宋威龙、谭松玉还有张新成演的。当下呢，这三位演员其实都已经有不错的这个口碑了，所以三个人合作之后呢，好像又进一步的让他们的演技提升了。尤其是宋威龙，最近就是因为《骄阳似我》，可能你对宋威龙很熟悉。如果你想看回他以前演过的剧呢，《以家人之名》就是其中一部了啊。嗯，好，
1: 好，那我相信就是在听着这些 OST 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啊片中的一些很精彩的画面啦。嗯，尤其是你看过这些戏哈，我觉得这个 OST 就是所谓的歌曲啊、主题曲啊、插曲啊，它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深入民心嘛。嗯，当这部剧它又成为很受欢迎的电视剧的时候，大家都会把当中的剧情啦，还有这些歌曲都好，都会牢牢记在脑海当中，若干年后再重听其实还是有感觉的哦。
0: 其实我挺赞同你说的，有时候我自己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啊，我又会不自觉的又去把那部剧给翻回来看，就看回我之前被感动的一些片段啊，或者是有哪一个地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很好看的，我又再重看。
1: 而且以我的经验啊，如果我有看那一部剧的话啦，我一定会被他的歌影响的哦。不管那首歌因为你看的时候其实是它可能产生那个化学作用啊，剧情啊、角色啊、各方面啊，还有它穿插在剧里面播放的时候那个次数啊，你就会烙印在心中。可能有些歌你可能你跟其他朋友分享说好听吗，这首歌没有，可能还没有感觉，还没有看这部剧嘛，变成你讲很好听，或者是有时你还不经意哼出来，因为你洗脑你知道吗。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了，就是会播一些我们想要听的歌。当这些歌曲播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你们播嘛，我听到我就会驻足，就停下来听完那首歌，然后我再继续做我的事情啊。好，那今天进大洲的歌听过了萨吉演唱的歌曲之外呢，还有刚刚那首是毛不易的，再来还有谁的歌呢？还有张碧晨也唱过他写的歌《长歌行》里面的主题曲《光的方向》，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是一部古装剧的这个主题曲，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1: 来看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我出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期待？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4: 我最在乎的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
5: 桂芳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相片不要太丑哦，这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五次更换身份证，每一次更换他的头像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如果是其他的卡出现问题呢，马上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3: 麻破的志伟比较在乎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马卡或者是现有的大马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在电视剧当中， OST 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所谓的片头曲啦、插曲啊、片尾曲等等。现在呢已经是扩充到不同主题的这个 OST 了，有的就是可能男主角的情感主题曲啦，或者女主角的伤心主题曲等等。
1: 没错，那今天我们听的就是金大洲他创作的或者是他监制过的一些 OST。 之前听过的两首呢，就是毛不易跟撒吉自己演唱，都是属于现代剧嘛。那刚刚过去的那首就是张碧晨演唱的，是古装剧。所以其实这个金大洲呢，他确实古装剧他也行，现代剧他也可以。之后呢，我们还会再介绍就是年代剧的这些音乐他也可以创作出来哦。所以他算是相当全面的一个音乐人了。而且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也凭着《锦心似玉》这部剧呢，获得一个第八届文荣奖剧集类的最佳青年配乐师啊，所以是后生可畏了哈，而且前途似锦。今年呢，他也是业内相当炙手可热的一位影视剧音乐制作人。好，话不多说，马上来听一听这部中国年代剧，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啦，《纯真年代的爱情》里头的这个其中一首OST 是刘宇演唱的《夜空的萤火》。那谈到这部剧的话呢，就是由陈飞宇他演的嘛。还有女主角就是孙谦，大家就觉得有一点晋江味。什么是晋江味呢？其实晋江就是一个创作社啦，里面有很多这些作家。那晋江味呢，就是因为这些作家写出来的故事呢，比较是倾向于像是这些老梗，先婚后爱啦，假结婚啊，失忆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部剧有一些晋江味啦。
0: 好，听听这首歌曲，刘宇所演唱的歌《夜空里的萤火》，也是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的插曲哦。

0: 夜空的萤火这首歌由刘宇演唱，其实我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多听了几遍之后呢就觉得哇，实在那个旋律太好听了，而且配上那个剧情呢就是说出了一种纯真心动的感觉。
1: 而且这首歌曲它好像也是在诉说这段故事一样。
0: 好，那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听一首歌《去有风的地方》。
1: 哦，大家非常熟悉、啊、
0: 是里面的其实很多歌曲呢都非常的好听，但是我们待会儿呢还是会选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一首哦，《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剧呢应该对于大家来说也不会太陌生，感觉上好像很多人看了这部剧之后都会到云南去旅行。
1: 真的，那时候突然间每次看到那个社交平台分享的照片啊视频呢、啊、都是在那些景区。
0: 对，因为这部剧呢老实说它真的把云南拍得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云南的旅游业方面他们是有功的啦。这个李现跟刘亦菲哦，就是里头的谢之遥跟许红豆的这个很细腻的这个化学作用呢应该也吸引了大量的剧迷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配上旅游业它本来就是一个可行的一个配套啊，从之前的这个韩剧它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事业，或者是
0: 对对对，
1: 经营得非常好。
0: 我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啦，我曾经因为韩剧去了某一些拍摄地点，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去了去有风的地方的拍摄地点。
1: 以前我看港剧或是电影的时候呢也是让我很憧憬到香港去的，一到香港的时候非常兴奋，觉得一定要到一些可能
0: 咖啡室先要去的，是不是？
1: 对，或者是那些街道啊场景，然后觉得哇，这个是我们熟悉在这个港剧看过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0: 而且觉得他们喝咖啡的地方就是吃早餐的地方真的是很挤，真的就这么小的哦，不是剧里面故意弄的。
1: 对对对对，
0: 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小。
1: 其实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呢，在剧里面他们已经是放大那个空间了，真实的话其实更小。
0: 对，没有错。
1: 好，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跟大家一起聊剧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包括感情线的铺排哦。我们听听郁可唯的歌曲《去有风的地方》，也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它也是片尾曲，双重身份。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彭亨州苏丹阿乌苏丹阿卜杜拉呼吁政府机构，特别是涉及前线人员的单位，提供像是健身室等训练讲业便利，确保属下的成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依然体力充沛。殿下指出，有了这些设施，前线人员将时刻处于最佳的状态，并持续履行责任，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及援助。奥苏丹阿卜杜拉也提到，健身室等训练设施将有助消整局、警队、海陆空军等前线人员进行强化训练。沙巴工业发展企业及交通部将把沙巴油气服务与设备行业五年路线图提成沙巴内阁审批及寻求支持。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 Dato Evan Benedict 表示，这份路线图是在2026年沙巴油气服务与设备展览及会议上发布的，反映了业界希望进一步提升本地企业参与油气产业的共同愿景。他表示，制定这份路线图目的是为本地业者提供发展方向，协助他们提高参与度，同时配合强化行业内容本土化的努力。雪兰莪州政府正通过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倡议、环境保护措施以及气候适应策略，加强雪州应对气候挑战的工作，继而保护社区及天然资源。掌管雪州公共卫生及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贾玛利亚·贾玛鲁丁指出，随着全球暖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州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推进气候行动。他今日配合世界环境日，透过脸书发贴文表示，州政府相信有效的环境政策必须通过可持续、包容及数据为基础的方式推动，同时强调建立长期韧性的重要性。17名中国籍公民今天在毕利州怡保推事庭被控涉及线上诈骗及线上赌博宣传活动，不过他们都不认罪。在这些被控者当中，有11名男子和2名女子被控在5月17号下午4点半在怡保一个住家串谋行诈，提供线上不存在的债款还清优惠。另外4名中国籍男子则被控成为串谋行诈的成员之一，并在本月18号下午3点半涉及推广线上赌博活动。推事 Norizan Ridwan 不允许涉及第一项罪状的13名嫌犯保释外出，至于另外4个人则以每人5000 ringgit 另外加本地担保人保释外出，而他们必须在临近的警察局报到。推事庭则定本月24号提交法庭文件，并为该案件过堂。在国外方面，我国驻德国大使馆证实，一架波音7879型梦幻客机于星期四在法兰克福机场准备起飞的时候发生前起落架故障，但没有我国公民受到影响。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并援引德国有关当局及德国汉莎航空提供的资料指出，该客机当时停靠在登机口，准备执行前往美国洛杉矶的定期航班任务时，发生前起落架故障。当时机上只有汉莎航空机组人员及地勤人员，没有乘客在机上。大使馆表示，数名航空公司员工在事故中受伤，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另外，德国新闻社报道，这架汉莎航空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靠登机口期间突然坍塌，导致多名员工受伤，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无需同伊朗达成协议就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 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想这么做，他不认为能被伊朗阻止，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婷，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客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日出席客家元首华坦钦定的卷旗检阅礼。首相丹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客家元首依旗一扁定礼是对武装部队向客家元首同客家致敬，向战场军队的燃耀精神同敬天不二的忠心。依旗一扁定礼仪式在每年会办。会厌成为极假人兆的马来同痴诈五人冤权内既行审败判批是 T 一人 T 三人以及 T 五人。首相安华伊布拉欣也表明，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沈美兰追究同痴诈断固穆里斯断固穆纳威尔天下的地位，并且捍卫我国马来同痴诈之徒的主权。首相指出，虽然联邦政府并冇涉及介入社会拦阻同痴诈，体会上近争议，但系必须继续捍卫日杂之徒的尊严，并且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同规定。同时，首相特鲁斯哈林政府数码服务开发工作的所有环节都必须在内部进行，以保障数据安全及主权。场面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大独方面发表指出，首相是在检疫的内阁会议通报疫情时，他说政府内部数码服务开发工作将由数码部通过极佳数码局统筹协调，也是考虑到数据安全与主权，涉及掌握人代码以及人才培养，尤其是公务员的人才发展议题。方面也透露，首相已经下令采取严厉行动，以打击滥用执照、强奸或者是骗利从事商业法通的商家。如果要我的公民涉及其中，也绝对不晓故事。他表示，政府交由执法单位依法采取行动，同时提醒所有商家必须时刻遵守规定与法律，尤其是持有营业执照或者是批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特独方面也提到，虽然吉天同喜明吉天顿突坚信来临的早晨，在中央阶层的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不少影响，而今早的内阁会议也如常且顺利举行，气氛也相当融合。他强调，联邦政府各两头层之间的关系密切。另外，芙蓉九田发出临时禁令，禁止六名起诉人抽取烟火、沈美兰司法以摇撞理事会会议、宝格颜天以检疫抽取的特别会议，直到案件成涉及为止。据禁令也禁止在案件涉及之前，烟火试图罢免理事会秘书 Raja Noras Lee Narja Nordin 的行动。另一方面，审计委员会检疫已经正式接发要跟社会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省委会主席达杜斯里兰兰哈伦表示，该通知是由省委兰州议会议长达杜 M.K. 伊布拉欣·阿卜杜拉曼通过公函发出。省委会在接下来也将抽去特别会议，以讨论省委兰州结审计的重要日期，上紧日期将另外公布。温习焦点，建制部长阿密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尔指出，能源转型应该用以推动经降翻的建制重组，并将战略重点放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据中心等领域，以提升生产力并增强极佳的建制前景。既说能源转型以前不应该只是从感叹国土看待，因为能源数码化和建制整装的结合是此间重要的热门，以增强我国的原先及长期竞争力，因此需要采取前政府及前局的方式，以进一步强化结合。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刚听过的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一首福建歌曲《总有一公》，那这是
1: 总有一公啦，
0: 对，这是华语的念法。那福建话呢是
1: 总有一公，
0: 意思是
1: 总有一天的意思。这个很搞笑，我们刚才在争论。
0: 我在私下问小薇，哎，请问总有一就是总有一公一公
1: 一公？
0: 对，这福建话，我因为我那时候想，哎，好像是跟工作有关这样子。结果小薇说，啊，是总有一天的意思，
1: 是总有一公啊。就通常福建话如果不是说一天的话，有几集有几缸啊，就是有一天的意思，
0: 是，这就是语言的艺术了。好，这个小时呢，当然我们也不是纯粹说语言而已，我们还会跟你分享 OST 或者是聊剧集有关的话题。看电视剧的话呢，大家都认同的，哎，这个感情线到底吸不吸引，那个 CP 值，
1: 我觉得它是主轴，哎，有时候在剧里面，
0: 对，
1: 大家会看这个 CP，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看这部剧。
0: 好像我们看了几十年戏的人啊，虽然已经是知道那个故事的铺排大概是怎么样，但是每次一出场啊，或者是男女主角他们怎么相遇啊，斗气冤家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很老套的说一句，就是可能一些桥段是很旧的，很就是常常用的，但是我们还是会追看的。
1: 这个时候我就要讲这句广东话了。Q 不怕狗，只有手。
0: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戏码哈，有，当然也是有网民或观众现在会很直接的在留言板就说啊，这种已经是
1: 一定老掉牙了，
0: 对，猜到他们大概会怎么样擦出火花这样子哈。对我来说，其实每次当我们暧昧的时候啊，就好像开始倾慕对方，只是暗恋对方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
1: 我们还是喜欢看啊。
0: 对，它其实会刺激我们身体的荷尔蒙的分泌的，因为我们看剧也会带入嘛，觉得哇，好像要恋爱咯，要什么咯。
1: 不过确实很多人是这么讲的，暧昧时期反而更好看。当他们的关系明朗了之后呢，哎，反而还缺那么一点点，就是关系还没确定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快点啦，快点在一起啦。
0: 那时候不是有分享吗？《天幕下的恋人》嘛，郑嘉颖跟那个周立奇所演的，就是看起他们其实挺成熟的两位大男生跟就是一个女人嘛，但是他们演这类型的剧的时候。哇，我觉得这个剧情的铺排啦，剧本啊，还有写他们怎么样去相遇的时候，那种甜甜的情窦，它不算是情窦初开，但是你
1: 就是已经两情相悦差不多了。
0: 对，就是那个可能周立奇看着郑嘉颖他去寻那个广场的时候，他就含情脉脉去看着他，或者是觉得就很欣赏他那种，我觉得他拍得很真实，就是在现实里面，我们可能也会带入，我觉得我们也好像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当你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去观察他啦，这样子。我觉得到后来他们已经热恋嘛，反而热恋期的恋人的那种刻画也非常的立体。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会看怎样的一个感情戏呢？我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这一段感情一定要开花结果啦。如果我知道他没有开花结果的话，我是不会看的。
0: 我就相反了，我觉得有时候他没有一个好结局的话，我会觉得啊，好遗憾。但是这个就是可能对我来说，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所谓的天长地久吧。那你可能大团圆结局，我觉得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就觉得都会发生，虽然现在真实的婚姻跟感情好像也不容易啦，但是在戏剧里面，当你看到他们爱得很辛苦，或者最后他们不能在一起，你反而对这段感情很深刻。
1: 我还是那一句老话，我坚持一定要有好结果。
0: 那你会弃剧吗？
1: 我会弃剧。其实我最近还是有在看剧的。刚刚播过的那部剧呢，我觉得下个星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了。那个结局有一点不尽我意啦，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缺憾。为什么不要给他一个大团圆或者是一个明确的结局呢？因为我个人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是有一点点悲的，他可能并不在人世了。那个只是他想象出来的画面。
0: OK， 所以在感情线的铺排确实是还挺考编剧的功力的。我看过的，就比如说港剧的部分呢，他们有一些可能比较长篇的剧嘛，就有很多女主角啊、男主角啊，就是四个小生、四个花旦配在一起，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关系就很乱了。
1: 乱，
0: 对，就觉得可能开始说这是一堆，这边是可能这边一堆，然后之后好像是
1: 大洗牌了。
0: 对，在中场时候又欢，然后过后最后说啊、哦，原来还会跟这个在一起，会觉得好错乱哦。当然那时候也是有观众会反映，哎，好像那个感情线太混乱了，变成你说很难接受。
1: 我记得应该就是那部张兆辉的吧，《黄金十年》是吧？
0: 那更也
1: 当时也是很乱的，后来没想到张兆辉就是跟了。之前不懂是谁的女友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1: 好奇，就是哎，好奇妙，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走在一起了呢？
0: 曾华倩，那曾华倩演了角色之后也死掉
1: 啊、
0: 对，就是就有时候是
1: 就想不到了，他们最终会在一起了。
0: 而且啊，我们在讲早年的剧哈、他们感情线其实是由观众决定的，你知道吗？
1: 是
0: 记得吗？
1: 呼声，
0: 边
1: 拍边播嘛，能够改变
0: 他们讲、哇，这一对 CP 真的很好。然后他们就其实根据原本的那个剧情，他应该会分开，然后男主角会配另外一个女主角的，
1: 是就是亲情吧。我觉得当时亲情好像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本来他们是啊要雪梨跟周润发在一起的嘛，
0: 就弄死郑玉玲。
1: 结果郑玉玲死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
0: 他们在那个电视台面前抗议啊，他的粉丝
1: 真的吗？
0: 对，然后写信去，写了好多封信过去这样子。然后后面他们就讲，不要在一起了，就写雪梨跟那个
1: 对对对，就有缘无分了。我们说
0: 一样啊，网中人也是这样子啊。
1: 网中人没有，后来他们男女主角还是有在一起。
0: 本来
1: 是欧阳佩珊吗？
0: 结果、就是因为就讲那个也是郑玉玲演啦，就是去国外了，就讲就已经没啦。
1: 嗯。
0: 过后就讲他跟欧阳佩珊就是患难见真情这样子嘛。
1: 对，后来
0: 就直接把他写回来，他会回来喽。
1: 佩珊就因为意外死了，
0: 对，就把一定要把他弄死哦。我觉得哇，你看那个感情线是由观众来决定，所以这个那是因为早期他还没是边拍边播才可以嘛，现在都是整个成品已经制作好了。
1: 这个在录剧方面应该比较困难，因为录剧是已经弄好了，整个剧都已经后期制作好了完毕了之后才播出的。
0: 但是那个 sitcom 就是处进去就可以，因为它也是边拍边播嘛。
1: 对，
0: 他就会看，哎，这个好像很受欢迎，他们就写多一点他们的戏份。
1: 哎，但是其实闽南语剧啊，台湾的、
0: 也是这样哦，
1: 他们会根据那个演员，譬如说他要去生小孩啦，还是他要结婚啦，
0: 对对对，
1: 就有好几集他们就不见了。
0: 是、哇，那时候好像也是很多天马行空的，就想要复活啦，什么什么变成他的孪生姐妹呀、回来呀、这些戏码好像都会常用，或者是讲昏迷哦，
1: 又或者是本来是演爸爸的角色，后来儿子的角色出现了，好像也是他来演、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桥段。
0: 是，主要是各方面的考量，可能是一定要那个演员演哦。就安排那个角色。对啊，之前我记得好像也是那个真情这部剧啊，就把那个一个其中一个女主角就死掉嘛，
1: 后来又是他来
0: 演。哇，为什么把他死掉？就是我们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之类的，就把他叫回来另外一个角色。
1: 对对对，样的、他的孪生姐妹吗？
0: 好像是另外一个角色嘞，但是他一样的脸、
1: 就是他长的样子
0: 很
1: 像是吗？
0: 所以这样子的感情线呢，它是也会让观众呢一直追看下去的一个动力啦。只是我们在看了那么多的剧种之后呢，我发现有一些感情戏呢，它可能没有写得很明显，就是很暧昧样子，一直从开始到结尾都没有交代他们有没有在一起。哎，这个是近年来还挺瘦弱的一种铺排耶。
1: 我最近看的这部陆剧呢，就是感情线其实是比较淡的，他反而更多刻画的是他跟爷爷跟他的那个七祖母之间的那段感情。所以在感情的男女之间的情爱反而是少了一些。
0: 是，
1: 所以最近有一些陆剧呢已经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他们主要的就是亲情之余呢，他也会多把重点放在一些非文化遗产方面吧。因为我就直接说好了，最近看家业就是讲这个制墨工业的那这部剧呢打算下个星期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0: 好，我们听听陈默盛世的一首歌《偷偷的爱你》。哎，这也是一个剧情的铺排耶，说暗恋一个人啊，
1: 是
0: 是追看的张力，对不对？
1: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点会吸引你去看的。

0: 七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9: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5: 易智、
7: 易胜
5: 陪你不饭不散，
9: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1: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感情线呢，一直都是电视剧或是电影的一个主轴吧。对我来说，每个人呢，他在追剧、追电影的时候，都会留意男女主角他的这个感情的发展。
1: 嗯，我呢是肯定会先看这个部分的啦。嗯、我看剧之前，先看谁是男女主角啊，什么 CP 感如何啊？哎，那他们之间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一般上，如果那些故事我觉得，好像比较苦的、啊，虐恋啊，其实我也会。看了，就是看他们一开始是怎样的虐法，比较老套的，就是刚刚讲的啦，青梅竹马，后来分开了，然后就像我们上一部剧提到的，我的小确幸那样，再来一个做法，就是可能很多年前他们很恩爱，后来因为一些事故又分开了，不管是男的先分开还是女的先离开都好，后来他们在重遇了之后啊。我在意的就是这一点，到底重遇的时候会发展成怎样的一个局面？
0: 是一些比较长篇的电视剧，它都会有这样的铺排，尤其是一些明初剧啊，那种时代剧啊，不是先婚后爱嘛，就开始的时候就。
1: 刚刚

0: 这样子就嫁进来，或者是有些误打误撞，我带我的妹妹还是姐姐嫁进去那种啊，开始是他们是势不两立，或者是真的很讨厌彼此的，
1: 就假结婚的也
0: 有。对对，后来就慢慢的爱上对方。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是苗翠花这部剧，关咏荷跟那个江华演的。
1: 嗯，
0: 我觉得江华跟关咏荷那个火花真的很强，就是关咏荷呢，就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对我嫁进来，然后还有其他小小还有其他老婆的嘛，
1: 嗯，
0: 嫁进来还不第四个还是第三的这老婆这样子，就变成一开始他也是很讨厌江华，或者江华也是比较很不在乎这样子。后来反而是关咏荷那个角色这苗翠花慢慢的很欣赏这个她的丈夫，然后江华其实有点单男人这样子嘛，那个角色他就开始就产生了一些暧昧。哦，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哎，这样的一个铺排还挺不错的。他尤其是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江华他是那种嘴硬心软的，就看到那个关咏荷一直闯祸嘛，他也是默默的守护啊，或者为他解开一些难题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样子一个铺排还挺好玩的。
1: 嗯，要不然就是虐恋，其实这些桥段应该大家也很熟悉了啦，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明明很爱你，但是我就不要在你的面前表现，而且还要对你很不好，就事事针对你，你就觉得女主角就很受委屈，就觉得为什么我那么爱你你不爱我，
0: 对，
1: 这样。
0: 嗯，当然有一些就可能会黑化咯，就报仇啊，对不对，就是会可能要拆，
1: 对，爱而不得他就换了，
0: 拆上他们另外的一对这样子。
1: 我
0: 本身比较有点抗拒的就是那种家人反对的，我给你500万，你离开我的谁这样子？
1: 有啊，到现在还是有这些钱的很多，尤其是那种很有钱的少爷啊。
0: 我会觉得哇，这种桥段，或者是去见面啊，然后他的那个妈妈就会给脸色那个女朋友看呐、就是跟说话就话中有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尤其是时代剧啊，我觉得好像有点很老套的感觉。现在不是自由恋爱吗？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子，或者是门当户对啊。
1: 嗯，其实现在还有这样的桥段啦，只是。后来的那个结局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譬如说他的男方的妈妈拿了一张支票过去找女方，以前的话就肯定是逆来顺受啦，觉得是为你好啦，可是现在有一些翻转呢，
0: 对对对对，
1: 我不接受，你以为这个钱就可以打发我吗？你去劝你的儿子啊什么什么等等的，我们也看过。
0: 我看过有一个就是你给我5000万给你1亿。对，就是可能他也本身也是富家人，然后就觉得他也是有这个本事之类的哈，就变成我当然随着时代的不同，如果你写时装剧的话，你一定要跟着步伐跑的，包括感情线。现在你看一些职业剧哈，我们自己看到新闻女王啦，或者是正义女神等等，他在感情的刻画真的很少，他主要是在那个案件啊，或者是新闻的那个可能铺排方面，他们反而就会把剧情着重在这方面。那些男女私情还是有，但是就比较少的一个篇幅的去
1: 我们说的轻描淡写啦，篇幅是比较少。尤其是在这种探案剧，所以现在如果是标榜着爱情剧的很多，像之前吧，那个双轨其实他的感情线是很强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前面可能拖得太久了，那个试探的那个阶段太长了，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快一点呢？既然你们两个人都喜欢，为什么不快一点在一起呢？会觉得有点烦，应该要加快那个节奏。所以这个就是在感情线的铺排方面，你真要抓好那个所谓的那个节奏吧，不能太快，不能够完全没有铺排，或者是铺排的太久，其实会让人家产生厌烦。
0: 是，当然之前我们看过了巾帼枭雄系列了，他们的一个感情线的铺排，比如说那个巾帼枭雄，我觉得第一个系列的时候，他写那个彩高跟那 C 奶奶，就是他们两个的那个暧昧呢，其实是没有很明确交代，但后面就发现他们就已经红颜知己这样子嘛，就互相陪伴他，后来也帮他完成他的心愿之类的，这些其实也挺动人的。当然监制的那个说法就是因为两位演员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演员，写一些情情爱爱又
1: 不太适合了，不再是年轻小伙子，
0: 反而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感情线，有一个新鲜感。哦，原来有时候男女在一起，当然不至于纯友谊，但是他就是那种 识英雄重英雄这样子，哎，我们互相的扶持，走过人生的一些关卡这样子。
1: 那最近我们介绍过的一部叫做《良辰美景》的，

0: 我觉得里面的感情戏呢也算是比较老套的啦，就是女主角是很多人喜欢的，几乎剧里面所有的这些男角色都喜欢她，这个也是其中一点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吧。
1: 而且我觉得在你这所谓的安排男女主角，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可能第二男主角啊，或是女主角啊，他们有时候有一些整支线的安排，比如说现在他们还没有在正式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跟这个人在一起嘛，但是有时候会突这个一个很额外的惊喜，就是可能观众会比较喜欢第二女主角配男主角的哦，就是感觉我们觉得不要分开了，就给，但是还得发生一些事情分开，把他们拆。
0: 你是说像当年胡杏儿跟那个林峰的那一这样的搭配吗？那部剧是中港一起合作的。
1: 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有一些就是觉得他应该配谁会比较好，但是我本身看过的好像那个是蔡少芬演的，跟欧阳震华讲那个妥胸细节的那个系列啦，他跟另外一个第二男主角有先有感情线的，后来他才慢慢的喜欢上欧阳震华嘛，当然他为了要交代不能跟这个第二男主角在一起，他们那个男主角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也是罪案之涉及的罪案，他就对他很失望之类的。但是网民呢观众都说我们还是喜欢跟你就是蔡少芬跟那个第二男主角会比较好。
0: 就觉得 CP 感比较强是吧，
1: 而且那时候他们也是拍出那种就很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郎才女貌，而且那个男主角其实那个第二男主角其实是也挺深情的，很风度翩翩啦，或者是就看起来很配呀。
0: 其实有时候就是会被这样的一个情况限制着两个人的发展了，就好像我一直觉得那个郑伊健啊跟那个
1: 陈松林
0: 对他们是很登对的一个 CP， 所以如果他不是跟陈松林在一起，我就觉得他搭谁都好像怪怪的。
1: 对，所以有时候 CP 感太强的话，他们也很难在同一组戏的，就是在一起在合作，他们一定要什么 CP。如果他们在同一组戏不是在一起的话，他觉得怪怪的，他们想应该
0: 对，应该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1: 所以你看感情线的铺排都是编剧会花很多心思去刻画啦，或者是去铺排的一个感情线、当然如果很成功的话，它确实会成为一个很经典的 CP 组合，或者是对这段感情大家一直放在心里面。
0: 其实也要看最终这部剧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了。那如果你是探案剧的话，也许感情的色彩尤其是男女主角的感情戏可以少一点，但如果你打造的是一个浪漫爱情剧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就要好好的再去找一些新的梗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才可以吸引更多人来看。
1: 它除了一个感情线作为一个基调之外呢，各方面啊，就是可能整个的包装啊，比如说主语，你看它整个的感情线其实也是很简单，但是因为它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嘛，
0: 对，
1: 就变成那个追看性就更强了。
0: 其实竹玉在感情戏的部分呢、我之前应该有讲过了，它就是很浓烈，但它不多。
1: 对，但是有时候你不需要太多嘛，太多人觉得、好腻啊，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在几个关键的时刻，你就把那个重点说出来，或者是他们在就观众在期待。快点表白就有的话，我觉得就中了。
0: 我一直在等，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暴露他的身份？为什么一直都不知道他是那一个将军嘞？
1: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他们玩的一个梗啦。OK， 我们听听汪苏泷所演唱的歌曲啊，《风将起》是影视剧《富山海》的片头曲。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3: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3: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3: 一起听 OST。有一些朋友呢是喜欢看影像的一些画面啊、就会很吸引他啊、我本身就是这样子了。那一些人喜欢看书，但是有一些小说啊或者是一些你看的一些书本啊，它也变成了影像，也会有别人拍成电视剧啊电影啊。
2: 对，所以我去逛书展的时候呢，或者是逛书店的时候呢、通常如果是那些跟影视剧有关的，尤其是标榜着它是原著的，会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看了剧之后呢，我通常会去翻一翻，诶，看它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样的。
3: 我反而喜欢看它的一些周边的书籍，就是可能说那个拍摄花絮啊，里面的一些照片啊、有些人们出这样子的一个系列的嘛，我就会去翻来看，或者但我很少会收藏啦，但是我觉得诶，这样子的系列还挺不错的，就因为这部剧我可能这部电影我看了哎，印象很深刻，我想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感受啊、有不同的，因为那本书或者是那个所谓的画册也好，它有不同的分享。
2: 哎，那你呢，你本身喜欢看怎样的书种呢？无论如何，如果你这个周末还有时间可以到处去走走逛一逛的话呢，不妨到这个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去看一看哦。因为这个书展呢会到6月7号，也就是来临的这个星期天，时间就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入场免费。我那天就经过这个我搭的是LRT 嘛，就有经过这个 PWTC 站，所以很方便的，大家你可以搭这个 LRT 到 PWTC 站，然后你就可以下车，下车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指示牌，我看到很多、而且有好像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边就指示告诉你诶，你要去书展的话是走哪一个方向，
3: 诶，非常的方便，也很贴心的安排哦。书中自有黄金屋嘛，这是我们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对，就是吗？
2: 对啊，
3: 黄金屋
2: 颜如玉啊、
3: okay.
2: 不是吗？啊，没事，等一下我们再找。
3: OK， 总之是看多看书，对我们的生活、对自我的一个修养的提升都是有帮助的。当然，看一些电影啦或者电视剧呢，也会得到一些启发、
2: 没错，在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告诉你电视剧的资讯之外呢 ，TV2 其实也有好多好电影哦，等着你来看的。在6月11号晚上9点啊，就是星期四晚上9点，6月11号，你可以看这部《殊死》。殊死一搏是一个动作犯罪电影哦，就说到这个樊少环是里面算是一个男主角哈、他饰演一个厨师，他有一个养女，他为了要救他的养女呢，跟恶势力展开生死的决战。所以这部剧除了有樊少环之外呢，还有安志杰，他是饰演一个警员，还有就是李凯欣，也就是饰演他的养女了。
3: 大家可以去留意啦。那么在下个小时呢，依然会有耶了一点听众选曲。诶，想要听歌的话呢，要听到自己的选曲，要符合条件哦。那把这个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当中留言 IFM 的 Malaysia。周慧的歌，
2: 拜拜，我要下班啦。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
3: 我们听听周慧的《发现》，也是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插曲。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雪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保证国内没有任何健康设施，包括西加莫医院会关闭。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解释，这家医院目前发生的情况其实是服务压力所导致，卫生部已经启动集群危机管理，确保提供给民众的服务不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即便发生类似病人爆满的情况，住院的病人依然会继续获得治疗，而门诊病人将会被安排转到其他临近的医院治疗。针对登嘉楼出现17宗疟疾及病例一事，苏克菲阿曼则表示，卫生部已经加强管控措施，包括对外国人进行目标式身体筛查，因为几乎半数的疟疾患者都和外国人有关。他透露，除了进行目标式筛查之外，卫生部也全权处理及治疗相关的患者，确保该病毒能够受到控制。他说，各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及配合相当重要，确保当地的疟疾传播链能被阻断。霹雳州森林局禁止民众在高风险的登山区进行一日徒步及压缩徒步方式登山活动，而这项禁令即日起生效。该局透过脸书发帖文指出，这项决定是基于实时的风险评估以及田野的地势合适度作为考量，确保登山客的安全。任何相关详情，包括涉及的登山区名单，可透过霹雳州森林局官网查询。森美兰州总警长达杜奥扎尼阿曼指出，随着今早在淡边东姑误杀官邸发生骚乱之后，警方已经安排警员和警官驻守在当地，监督当地的情况。他发文告表示，这项举措也是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与公共秩序或受到维护，并促请民众保持冷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说，美国展开的第二次贸易法301条款调查的结果可能使有关国家将被征收的关税高于 15%， 但美国将遵守与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在贸易协议中达成的关税上限。格里尔星期四在巴黎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国明白协议就是协议，华盛顿已和布鲁塞尔和东京达成协议，对将美国对大多数欧盟或日本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限制在最高 15%。 针对中国、欧盟和日本等16个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结构性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他则提到，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贸易法301条款调查的结果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公布。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新华社引述电视台星期五的报道指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路透社引述伊朗海军的谈话指出，美国海军骚扰海上交通，扣押商船和邮轮。此前，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美军于夜间在印度洋拦截了受制裁的无国籍船只达维纳号。爱尔兰政府已经对两名以色列内阁部长实施入境禁令。根据媒体报道，爱尔兰司法部长奥卡拉汉已经对以色列安全部长伊塔马和财政部长比萨列颁布旅行禁令。爱尔兰总理马丁星期五向媒体证实这个消息，并表示这两名部长的言论和行为显示出希望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土地上消除的意图。马丁认为他们的行为足以成为欧盟实施制裁的理由。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彭州苏丹阿苏丹阿杜拉呼吁政府机构，特别是涉及前线人员的单位，提供好似健身室等训练奖励便利，确保属下成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依然体力充沛。殿下指出，有了这些设施，前线人员将会时刻处于最佳状态，并持续履行责任，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以及援助。奥苏丹·阿卜杜拉亦提到，健身室等训练设施将有助消警局、警队、海陆空军等前线人员进行强化训练。随着尤佛以及森美兰相继解散州议会，希盟目前正积极部署其竞选机器，以迎战这两个州的选举。首相兼希盟主席 Dadusri Anwar 表示，由于这两个州议会的解散通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出，因此将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层面的竞选准备工作。对此，他呼吁政府领导人的伙伴专注在经济以及民生课题。Anwar Ibrahim 亦表明，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 Tuanku Musri Tuanku Munawi 殿下的地位，并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制度的主权。首相指出，尽管联邦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森美兰州统治者地位相关争议，但是必须继续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并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另一方面，选举委员会今日已经正式接获有关森美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选委会主席 Tadusri Ramlan Harun 表示，该通知是由森美兰州议会议长 Dato M.K. Ibrahim Abdul Rahman 通过公函发出。选委会在接下来亦将会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森美兰州选举的重要日期，相关日期将会另行公布。同时，芙蓉高庭发出临时禁令，禁止六名起诉人召开任何森美兰司法以及酋长理事会会议，直到案件审结为止，包括原定于今日召开的特别会议。该禁令亦禁止在案件审结之前，任何试图罢免理事会秘书 Raja Norizli Raja Nordin 的行为。政府放眼年底之前，至少有60万名的学员分别在全国1385间技职学院报读技职教育及培训课程。副首相 Dadu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报读该课程的学员近来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该领域亦获得家长和学生的关注，作为教育和就业出路，当局因此设下这个目标。亦是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委员会主席的 Zahid 在报成为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主持开幕礼的时候表示，举办该活动是为了向全国技职学院学员介绍更高水平的技职教育领域，目的是为了满足人力需求，特别是在栽培本地熟联员工以应付工业需求。早前阿密扎希亦呼吁公众参加由今日开始在布城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在今日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后日7号。换个焦点，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Fahmi Fadil 强调，布塔令扎亚和苏邦国会议员被限制访问 MyHas 网站，并不会影响他们作为人民代议士的权利。他解释，通过 MyHas 网站发放的拨款是首相的特别拨款，并不涉及国会赋予代议士的任何其他便利或权利。反而提醒，上述两个选区的居民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渠道提出援助申请。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这个小时有夜，就是夜了一点哈。听众选曲，大家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那记得呢，选曲方面呢可以更加的丰富，可以不同的变化，那被选中的机会呢更加的高哦。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刚听过的是飞道尔的歌曲《你好就足矣》。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哦，有吴莫愁的歌《长安梦》，也是电视剧《折腰》的一首 OST， 还有李荣浩的歌曲《不将就》。

0: 流年，
1: 欢迎你来嘛。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爱 FM 越听越爱，三男 FM 92.3。
0: 夜了一点，
2: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哦。张韶涵的歌《隐形的翅膀》，还有张远的歌《风月》。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避风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L.O.V.E. Love， 那是郭采洁的歌曲，也是偶像剧和无敌三宝妹的一首歌。我们听听张学友的歌曲啊，咖啡，明天继续俊情三条线。

0: 爱的修复。
1: 埃布胡莱的传述，使者说，在斋月里，无论是谁，只要出于信仰或寻求好的回赐而履行复功拜者，则他以往的过失都可豁免。埃布胡莱勒传述的这段圣训表明，斋月不仅是进食的月份，也是灵性修炼和净化心灵的最佳时机。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指出，无论是谁，只要斋月期间出于对信仰或寻求良好的回报而履行的附加的拜功、夜间的礼拜或者额外的祈祷，其以往的过失都可以获得豁免。这体现了安拉对信士的宽恕与仁慈，关键在于拜功的动机。纯洁的意图意味着拜功不是为了炫耀、讨好他人或者是追逐名利，而是全身心地专注于取悦真主，强化与真主的联系。当我们的动机纯正时，拜功才具有实际性的灵性价值，能够带来罪过的赦免和灵魂的净化。这段圣训同时强调了斋月的独特性。斋月是安拉赋予的精神礼物，通过节制饮食、祈祷和善行，信士们能够净化自己的内心，培养耐心与感恩之心。附加的拜功作为额外的功修，虔诚的行为能够在平常的行为之外，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提升灵性，弥补过往的不足，增强与安拉的联系。因此，斋月不仅是身体的修炼，更是心灵和信仰的提升阶段。通过真诚的拜功，信士们能够获得赦免，重整生活方向，使罪过得到清除，并且激励今后的行为更加贴近安拉的喜悦。真主啊，求您接受我们在斋月里的拜功吧，使我们的意图纯洁，只为取悦于您，赦免我们以往的过失，净化我们的心灵，引导我们坚定信仰，行善积德，以求真主的喜悦。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Let's
2: go, Let's go。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

0: 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1: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要鱼，
2: 他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小型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哇哦！
5: 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5: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i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
0: 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爱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解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五件事来临之前珍惜五件事。我们应该珍惜哪五件事呢？穆圣愿主福安之嘱咐我们说，在五件事来临之前当珍惜五件事，也就是说，疾病之前的健康，年迈之前的青春，贫穷之前的财富，忙碌之前的闲暇，死亡之前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中，健康、青春、财富、时间和生命都是安拉馈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应当好好的珍惜把握好珍贵的礼物。当下我们生活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中，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光阴似箭，岁月无情，瞬间我们已经老了，或许病了，或许我们当中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犹如一名旅行者，我们应在死亡之前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忙于为今世的生活奔波的同时，也要抽出时间为后世做好准备。安拉在古兰经第18:46中说，财富和儿女是今世生活的装饰，永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才是报酬更好的，希望最大的。艾布拉哈曼本艾布巴卡尔传述说，一个人问安拉的使者，哪一种人最优秀呢？安拉的使者他说，长寿延年工作优胜者。又问，那哪一种人最可恶呢？他说，年岁不小工作挫劣者。 Tirmizi 圣训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生病的可能性，因此穆斯林应该在生病之前小心地抓住健康的时间来行善，学习和完善个人和社会的功修。当疾病来临时，许多事情可能无法进行，因此应当珍惜健康的时光。闲暇时间是宝贵的，许多人利用闲暇时段吃喝玩乐，虚度年华。我们在忙碌之前应该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来学习和提升自己，因为一旦忙碌起来就难以找到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孔子在他的《论语》中说过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名言形容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失，一去不复返，感慨人生变化之快，亦当珍惜。青春是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期，这段时间是努力工作的黄金期，老年时精力和体力都会下降，因此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变老了，力不从心的时候，他才会为年轻时能够做但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后悔。而到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因此我们应该小心地消费。财富并非永恒的，无论我们拥有多少，都应该感恩并且合理地使用它，为未来和来世积累财富的善功，比如施舍和慈善等等。我刚刚提到的那段圣训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安拉馈赠给我们的恩典，警惕未来的变化，通过反思和实践这些教导，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信仰，提升个人的社会福祉，并为来世做好准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乜乜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7: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6: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7: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6: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7: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6: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7: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3: 易胜，
1: 陪你不到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我在向前走。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通打卡。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5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1: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1: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宰牲节。在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宰牲节被称为哈芝节，源自阿拉伯语 Hajj， 该节日又被称作为古尔邦节，是 Korban 的音译，本意是牺牲，即宰杀牲畜作为献牲。宰牲节的时间是在伊历的第十二个月的第十日开始，直到第十三日的普里前必须完成。根据伊斯兰教法，节日三天被称为 Tashrik 日，在这三天内许可屠宰牲畜，举意为真主奉献。屠宰的牲畜只限于羊、牛和骆驼，屠宰的时间必须在节日的距离之后。先知穆圣说，谁要在礼拜之前屠宰牺牲，那就让他忏悔吧。宰牲节的奉献是每个有经济能力和屠宰条件穆斯林家庭的责任。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启示说，我却已赐你多福，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牺牲。根据伊斯兰法学家对圣行的研究，他说，在先知穆圣的时代，穆斯林男子屠宰一头羊作为牺牲，举意既为他本人也为他的家庭。先知穆圣说，阿旦圣人的子孙在牺牲奉献日崇拜真主的最佳行为为见到牲畜的鲜血，这些牲畜将带着他们的脚蹄和毛发出现在复活日，他们的鲜血在没有落到地上之前就呈现在自大的真主面前，他们的灵魂也在喜悦中伴随而往。弟子们问先知穆圣，使用什么牲畜呢？穆圣回答说，遵循你们的祖先伊布拉辛圣人的传统。弟子又问，他们的身上的毛也有价值吗？穆圣回答，是的，这些牲畜身上的每一根毛都带着你们的善功。在牺牲奉献日为真主宰牲，是真主的奴仆向他表示敬畏和接近。古兰经说，你穆罕默德，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是为真主，全世界的主，他绝无伙伴，我只奉到这个命令，我是首先顺服的人。古兰经第六章163节至164节。宰牲节是提醒信士们永不忘先知伊布拉辛顺从真主命令的伟大传统，真主因此赐福于他和他的后代子孙。真主在梦中启示先知伊布拉辛父子，要其父把爱子向真主做牺牲，他们服从了，但真主派天使用一头低羊更换了他的儿子。这是一个认主独一、服从真主命令的传统，在伊斯兰正道恢复之后成为每年惯例的传统节日。这个事件生动地记载在尊贵的古兰经中第37章102至113节。真主在其中说，我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赎了他，我使他的令名永存于后代，祝伊布拉辛平安，我要这样回报行善者。用宰牲节的肉使家人、亲属和贫苦的人分享口福，把宰牲节牲畜的肉分成三份，分别留作家用、赠送亲友和派发给贫穷的人家，使得大家都获得真主的恩典。真主为人类的福祉造化并驯服许多牲畜，使他们成为人类的劳力、交通工具和享用他们的肉食。真主在古兰经中启示说，他们对于你们有许多的用处，你们可以吃他的肉，并应当用来款待知足的平民和乞讨的平民，我为你们这样制服他们，以便你们感谢。古兰经的第22章第36节。那么今天的节目分享就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点03分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听的歌曲是张宇的这一首《嘉宾》，带你来到了6: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陪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10点，又来到了星期六啦。今天是6月6号，双六啊！哎呀，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购物呢？好像每次看到这一种重复的数字的日期的时候，就会要去购物啦。不过呢，好像最近有些朋友转换了不同的平台哈，或者是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策略哦，所以。也不知道你对这个网购的习惯有没有形成或者培养你到重叠数字日期的时候呢，就会守着这些平台呢。我们来看看 WhatsApp 这里有哪一些朋友来打卡报道啦哈。来看看，有的是这个荣华、荣坤、安娜、孙后、秀英、秀娟、Tony Tio， 还有 Teresa、陈小妹、佩林，还有石口先生、月花、英庆，他说元气满满啊。然后看到呢 ，Teresa 也有问哈啊 ，Teresa 应该是有追踪我的这个 Instagram 啊，那就说去到这个浪腾啊，感觉如何啊？我说非常非常棒哈，因为可乐真的玩得不亦乐乎，而且呢，2岁的小朋友也可以去跟着我们浮潜。在浮潜的时候呢，还看到了海龟，看到了很多的鱼，还看到了小鲨鱼。好，毕竟呢，他唱的首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唱了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什么是 Baby Shark， 他就好开心。因为在我们去浪腾啊那边呢，他是可以直接在岸边哦，站在比较高的那个码头上面就能够直接看到鲨鱼了。我应该是2022年去过一次，那时候刚好季节是比较偏到10月底吧，季节算是没有那么好啦，那个气候风已经吹着了，所以那个时候看不到鲨鱼。这一次看个够，真的太开心了，不要说小孩，我看到了非常开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旅程，也很难忘的回忆啊。虽然它需要有一点舟车劳顿的，要坐飞机、坐巴士、坐船，但是也需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么漂亮的海、这么漂亮的沙滩，然后就觉得哇，马来西亚有这么漂亮的沙滩，让我觉得好幸福哦。但我也有去过其他，比如说像兰卡威、Bodexen， 但是完全是不同级别啦，我只能说，那我还没有去过，还想去的话，应该会是沙巴啊，那个仙本那这些地方，我就会觉得，哎，马来西亚真的难怪很多的外国游客哈，包括我这次去浪腾啊，也是蛮多的外国游客在那里，真的很棒。OK， 好啦，说完假期回来工作。好，我们继续再看看哈。新样说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有远红，小林、张飞啊，都在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这边打卡了哈。哈，有些朋友说，诶，恩慈，你说你在社交媒体上有 post 哈，诶，为什么有些 post 说看不到？哦，其实我也要说一下，我的这个脸书公众号呢，其实被封了2个星期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被误判的感觉哈，所以可能会发现，诶，你在刷脸书说，诶，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恩慈的消息了，那是因为我的脸书账号不见了。我经营了11年的脸书账号，从进 IFN 的第一天开的脸书账号，就莫名其妙被脸书说侦测到诈骗。我说啊，诈骗，但是后来他又说没有，你的这个脸书是没有违反任何的条规，然后又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封号的话，你要按申请，但是没有申请这个键，就很非常的奇怪。我是一个很特殊的案子，然后我就接触了 Meta 的客服，然后客服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就特别要交去一个 special task team， 就说有特别给技术人员说要看我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这样，所以 搞了两个星期还没有拿回来，但我就只能在我的 IG 上面贴啦，所以欢迎大家来追踪我的 IG， 暂时来这边打个招呼吧。不知道这个脸书账号最后会怎么样，希望是可以拿得回来啦，毕竟那边有太多太多这11年的痕迹都在那边，也是这11年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地方哈。或者有相关的专业人士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虽然已经进入了他们专业的客服啦，只能说希望早日拿回来吧。来听说这首歌曲，王一浩的《你要我怎么样遗忘》。
1: 你用离开这地掩埋了我的幻想，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2: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提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会永远跟着你。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4: 嗯。
5: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5: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8: 感谢您锁定 FM， 越听越爱，我是恩慈，那会陪伴你到早上十点。下个小时会是七点的一周新闻懒人包，八点到十点呢则会有心灵零距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蔡慈欣硕士，我们来聊一聊啊，明明很亲近，为何还是不被理解？你会觉得好像你身边最靠近的人应该是最懂你的人，但有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好像不懂我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啦。那另外呢，跟你来聊一聊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哈。那我们都说嘛，现在都是 AI 的时代啦，越来越多的这种机器人呢，去服务或者说取代很多服务业啦。那看到呢，最近啊，在深圳就有一家酒店呢，是全面的要使用啊，计划全面的使用机器人的智能酒店，预计呢，在明年初就会试营运了。那他说啊，这个酒店呢是机器人深度运营到什么程度呢？从迎宾接待到行李搬运，到客服服务、餐饮配送、清洁、保安巡逻以及互动陪伴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号称是无人工断点、无服务盲区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酒店，有点难想象。当然一部分能够啦，你说比如说搬运行李啊等等，因为过去如果有到中国旅行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有见识过哈，比如说你叫外卖或者你请那个所谓的housekeeping 啊，或者是需要比如说多点一些毛巾啊，或者是希望送一些什么牙膏牙刷给你的话，这种客服的话，他们都已经是用机器人送到你的房间门口，而且很有趣是电话会响，然后你去门口那边打开取了之后，他又会自己回去，所以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哈。但是如果你说迎宾哈，或者是可能要去做登记等等的，我觉得迎宾这个部分还是需要一些宾至如归的感觉吧。不知道用机器人来迎宾的话会感觉如何呢？但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跟人互动的部分哈，就觉得啊机器人很好，不需要跟人家讲话。但有的时候吐槽哈，出一些状况的时候，还是很需要人性化的处理，你就会觉得啊 有人帮你人性化处理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呢，机器人他已经有设定，可能就只能做那几样，然后如果不在他设定范围的话，就是所谓的鬼打墙。如果你有跟一些 AI chat 试过问一些客服问题的话，你应该会深有感受了哈。不过当然随着时代的就是变迁跟这种人工智能不断的优化，可能未来真的是很智能的时候，像以上刚才说的问题都能够被解决，那剩下的就是人的温度了，到底还重不重要呢？我个人是觉得大部分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OK， 但是如果说回到人的互动的话呢，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希望保留一些啦。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未来很稀缺的东西，当大家越来越智能化机器化的时候，某个程度上我们又会回归到觉得哎呀，人的这种温度是我们想念的，对吧？但是我还是会很想去试试看去住了哈，如果真的落实了这样子的一家酒店，我是抱着一个好奇心，就说哎，到底我们的科技已经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毕竟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到中国旅行的时候，看到那个机器人来送东西的时候，哦，都会有一种兴奋感啊。然后有一些酒店有智能对话，就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呼唤他的名字啊。我们IFM 的小爱啊，那个把窗户打开啊，把窗帘打开，把灯打开啊，他就帮你做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哈。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让人就是眼前一亮的科技，还是相当的期待的。你还有看过或者住过怎么样有趣的酒店吗？或者有哪一些科技是让你觉得，哎，这个服务不错的，可以来分享哦。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1: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0: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1: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1: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10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刚才呢跟你说到了这个机器人酒店呢，但这倒是机器人呢，你会希望买一个机器人在你家做你的管家吗？帮你打扫，帮你煮饭啊？当然如果有那么的一天的话，我其实会希望诶。坦白说，因为呢又要吐苦水嘛，如果家里有请过帮佣的朋友呢，都知道其实真的是一件很看运气、很看缘分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换了好多个帮佣，那当中呢也给我好多头痛的问题啊。我自认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雇主 ，OK， 因为我从来不会骂他们，做错什么事情都好好谈、好好聊啊。然后我也给他们很宽的一些自由度啊。就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你觉得对对方照顾多一点、哦、对方应该会懂得珍惜一点，但有的时候又未必是这样的哦。人只要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啊、甜头啊或者人性这个部分呢，真的不要去考验人性。我慢慢就明白这句话，就规矩是要立下，然后要如何的去用一些激励的讲，就好像那种什么老板给贴士啊之类的那一种管理员工虽然你只请了一位帮佣，但你还

要拥有这种管理员工的心态，怎么去设定一些机制去把人性啊，就是拿捏好啊，不然的话呢头痛的是自己。但如果有机器人的话，哎呀就不用烦这些问题了，反正机器就没有人性的问题嘛，哈，就工作效率高不高的问题。那说到人形机器人这件事情呢，从过去啊，其实要将近百万人民币哈、就很多人要排队预购这样子的工程样机。那在二手的市场呢和拆机的市场上呢，则以50000元一车的价格打包清仓。那看到这种价格实惠的机器人呢，一些网民就说，哎呀我很想买回家啊。这个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啦。为什么说人形的机器人就是一样了，就好像有我们有手有脚的那一种，因为机器人有很多嘛，有些是可能机器狗啊或者其他的机器的形状，但这个说的是人形机器齁，它的价格大跳水。从看到呢有最基本入款的哈，甚至只需要大概30000人民币左右哈，就非常的便宜，让人会觉得哎好像一般家里好像也可以买得起哦。因为过去好像感觉会买这种机器人的比较多是在商用的部分啦，都会是就是可能要人民币30万到80万这样子，就非常的贵哈。但是现在就有这种二手的价格非常的便宜，那就有一些科技博主就哎我很想买回去尝鲜跟测评啊，这样子的这种人形机器到底能不能用啦哈啊，因为整个一手二手价两个都同步的下调嘛，那就似乎让大家都会觉得哎拥有未来拥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啊，好像未来不是梦这样子。包括是租机器人哈，过去呢租呢最高一天都要10000令吉啊，不是10000令吉，10000人民币哈。那现在呢已经跌到800块到1500块啊，那个跌幅是非常的大哈，将近可能9倍吧哈。那不少的网民也期待说，这个机器人哈，希望可以做家务啦，照顾老人家啦等等的哈。那为什么会这个价格大跳水呢？人形机器人到底经历了什么？那首先是这个供应链的打通哈。看到就是机器人的这一种整机的物料啊，成本呢是下调了哈，主要是因为供应链打通了嘛。那在核心的这个零部件的由中国国产的替代率也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整个上下游的供应链呢基本上成本是下调了70%。所以整个不同的一些企业也加入，纷纷的加入这个战局啦，都各自的想要推出自己的人形机器了。所以感觉哇，我们这个年代哈，这个年代的人挺幸运的吧，就是我们看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变迁是非常的快速。我们从我们爸妈那个年代还看着哇黑白电视，到我们爸妈现在看到智能手机，到现在甚至是可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能够家里请到一个机器人。好像昨天在跟朋友聊起，觉得说好像我们只要人类在电影里面能够想到的剧情，我们都一步一步的在慢慢的实现哈。不知道距离这一天还要多久，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在我们有生之年都看到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会被这个AI 给取代，机器人给取代了呢？真的不知道。所以呢不断的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吧。我跟朋友聊起，但我们都被机器人跟这个AI 取代了之后，我们剩下什么呢？然后我跟朋友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保持着我们的好奇心吧，不论对任何的事情都保持着这个好奇心，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那或许这个好奇心是能够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地球上面活得快乐的动力吧。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7点，马六甲州议会近期内不会解散，继续落实惠民议程。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里斯端姑穆纳威尔的地位。美国否认有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萨拉姆雷谢马扎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六甲州议会在近期内不会解散，为来届州选举铺路。马六甲首席部长 Dada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州政府目前还有多项涉及民生和行政管理的工作需要处理，因此不会仓促解散州议会。他强调，州政府将继续运作，直到正式公布解散州议会的相关日期。
3: Kita tak nak melihat mengikut muzik yang dimainkan oleh orang lain. Kita tak akan menari menurut muzik-muzik mereka lah. Rentak mereka, rentak mereka, rentak Melaka, rentak Melaka.
2: 他指出，马六甲也将派遣助选团队前往柔佛和森美兰，等待两州选举结束之后，再研究马六甲举行州选的适当时机。本届马六甲州议会将在12月30号届满。选举委员会宣布已经正式接获森美兰州议会解散的通知，因此将选择日期召开特别会议，以商讨森州州选的提名、投票和竞选期等重要日期。选委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指出，当局已经接获森美兰州议会议长 Dadu M.K. Ibrahim Abdul Rahman 在6月5号发出的信函，通知森美兰第15届州议会根据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 56-2 条文正式解散。根据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 56-4 条文规定，必须在州议会解散日期起60天内举行州选举。在2023年第15届森美兰州选举，西盟和国阵组成的政治联盟在森州组建政府，掌控了36席当中的31席，西盟赢得17席，国阵14席以及国盟5席。芙蓉高庭发出临时禁令，暂缓原定举行的森美兰州司法和酋长议会会议，同时禁止撤换秘书 Raja Norasli Raja Nordin 直到案件进一步审理为止。芙蓉高庭法官是在 Raja Norasli 以及该议会申请维持现状之后发出有关禁令。根据法庭禁令，在案件还没有裁决前，任何一方不得召开森州司法和酋长议会会议，干预秘书职务，成立新委员会接管他的权利，或者是更改该机构的运作方式，同时也不得对外发布相关的声明。换言之，法庭目前要求各方维持现状，直到争议的法律问题获得厘清。 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明，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 Maurice 端姑 Munawir 的地位，并且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制度的主权。首相指出，尽管联邦政府没有直接介入森州统治者地位的相关争议，但是必须继续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并且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
4: Sebab itu bagi kita, kita tetap pertahankan kedudukan kemuliaan dan kedaulatan raja. Dan kalau kita ikut sekarang susur galurnya setakat ini, kita tetap bekerja dan iktiraf kedudukan Yang Tuan Besar Negeri Sembilan, Tunku Mukris.
2: 首相指出，废除或者是撤销任何一位君主的地位，不仅将对国家体制造成深远的影响，也可能波及国家的和平、团结与稳定。针对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西盟将全面动员竞选机器，全力投入备战工作。他说，由于两州州议会解散通知是在短时间内发出，因此西盟竞选团队必须迅速动员，以确保竞选工作顺利展开。随着柔佛州议会解散，选举委员会宣布将在本月12号召开特别会议，以敲定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重要日期。选委会秘书 Datuk Khairul Sharif Idrus 指出，选委会已经正式接获柔佛州议会议长 Datuk Muhammad Puan Zakashi 的通知，确认第15届柔佛州议会已经在6月2号解散。他表示，第16届柔佛州选的国内外邮寄选票申请即日起开放，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军警人员、选举工作人员、选委会委员以及官员、媒体工作者以及居住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透过 MySBR 系统线上申请邮寄投票。符合资格并且有意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必须先注册或者是持有 MySBR 的账户才可以提出申请。
5: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95.15 点，收于 50,866.7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00.57 点，收于 7,383.7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21.53 点，收于 25,709.43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5号收于 10,368.0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7.73 点。国际油价5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50 美元，收于每桶 90.54 美元，跌幅是 2.69%。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94 美元，收于每桶 93.09 美元，跌幅是 2.04%。 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媒体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美军特拉科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发出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阿曼湾开往印度洋。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否认，指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且迫使对方撤退到印度洋的说法不属实，强调伊朗军队没有攻击美国军舰。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指出，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等。 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当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且和以军发生交火。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早前在公开信向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表示，信中部分的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没有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罗斯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员表示，乌克兰军在大约一个小时内发动两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而第二次袭击，乌克兰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六甲州议会近期内不会解散，继续落实惠民议程。联邦政府继续承认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纳卫的地位。美国否认有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6: 1997年的今天，叙兰俄巴生州议员 Dato Sri Dr. Haji Abu Hassan 宣誓就任叙兰俄州务大臣，以接替早前辞职的 Tan Sri Dato Haji Muhammad Taib。这项宣誓仪式在叙兰俄苏丹萨拉胡丁 Abdul Aziz Shah 的见证下举行。随后，叙兰俄州行政议会的10名成员当中的9人也一同完成宣誓就职仪式。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拉拉徐佳莹的这一首《行走的鱼》。来到了7: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守着爱十分的这个节目。那从这个小时呢，将会以在歌曲回来之后有一周新闻懒人包。那这个星期呢，相当大的新闻了哈，最主要会聚焦在柔佛州跟森美兰州的州议会解散。那在马来西亚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护照啦，可以更新10年，还有国际新闻的话呢，也持续的会为你跟进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进展吧哈，所以这会是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下个小时呢，将会是从8:30开始到10点，有的就是心灵零距离，我们会来谈一谈，哎，明明很靠近的关系，为什么你感觉哎他不懂你呢？要如何的去可以说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能够怎么样的增进彼此的了解，跟调整一下自己对对方的期待吧。现在听这首张靓颖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刚才呢，就说我要给您送上一周新闻懒人包。那当然，最关注的就是在这个星期，柔佛州跟斯美兰州解散州议会这一则新闻啦。先来说一说吧，是在6月1号的时候呢，柔佛州大臣啊，就是这个拿督翁哈菲兹就宣布柔佛第15届州议会即日起正式解散，为柔佛州的这个州选铺路。那他就有提到呢，就是为了确保让柔佛子民能够拥有一个稳定强大且具备执行能力的政府。那这也是柔佛州继2022年之后呢，他再度提前举行州选，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啦。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回顾一下哈，就是原本呢这一次的州议会呢应该是到2027年4月才届满啊，所以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哈，它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哈。那其实这第15届柔佛州议会呢，是在2022年3月12号举行闪电州选，当时呢国阵是赢了40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狂胜的状态吧哈。然后西盟是12席，国盟是3席，还有这个穆达党是一席啊。那意味着呢，那这个州议会从2022年4月21号第一次的会议召开到现在解散呢，实际运作是大约4年一个月了。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了哈。那过去再稍微的分析一下，刚才说的国阵的40席里面呢，巫统是占了33席，马华4席，国大党3席。那西盟的12席里面呢，行动党占多数，行动党10席，诚信党1席，还有公正党1席。那在国盟方面的3席呢，就包括了土团党的2席，而伊斯兰党的1席，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穆达一席。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周选，算是2022年当时候的一个成绩单哈。那当时像刚才说了，国阵是狂风扫落叶的一个姿态。那这一次的州选又会是如何呢？会在60天内开打了哈，就是解散州议会的60天内必须进行州选。那当这个柔佛州在6月1号解散州议会的时候呢，大家都把焦点就转向了森美兰州，就说诶，那个森美兰州会不会也跟进呢？大家看啊看啊盼啊盼啊，终于在6月4号的时候这个森州的州大臣纳杜斯里阿米鲁丁就宣布了，在获得森州最高统治者的预准之后，那在昨天也就是6月5号正式解散。那所看到的就是针对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 解散州议会呢？阿米鲁丁就说啊，在斯美兰州近期出现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一些议员的立场反复，一时表明支持，一时又撤回支持，甚至传出退出政府阵营的说法，还说啊，已经不适合作为稳定施政的基础。还说目前的局势最好的方式就是寻求人民的重新授权，由人民来决定斯美兰州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他也指出呢，州政府接下来会正式的通知选举委员会，并交由委员会去决定提名日跟投票日。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也随着这个州议会正式解散，斯美兰州也成为了继柔佛州之后全国最新一个提前举行州选的州属。那斯美兰州一共有36个州议席，那各政党预料将会在近期全面的启动竞选机制。那我们再说一说2023年斯美兰州的这个选举成绩哈。那看到西蒙是占了17席，那就包括了行动党的11席，公正党的5席跟诚信党的1席。那国政乌统方面呢就有14席，国盟有5席，就包括了土团党的2席跟伊斯兰党的3席。所以随着这个斯美兰州的同步解散，那大家就把焦点转向了马六甲。马六甲会不会也解散呢？因为马六甲州议会的本届任期是在12月30号届满，所以其实是比这个斯美兰州跟柔佛州更短哈。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目前马六甲的首长阿都拉乌夫则表示呢，就不会哈。马六甲目前并不需要在近期内解散州议会，他说将会继续的治理州务，照顾人民福祉，直到正式宣布相关日期啦。他说不会跟随斯美兰州跟柔佛州的脚步，而也会调动机制就是他们会为他们的政党举行周选了哈，就不会在马六甲，因为他说马六甲目前没有解散州议会的压力，他说跟柔佛跟斯美兰州的情况不同所以他说不会，他会先观察柔佛跟斯美兰州的选举结果，再决定合适的州议会解散日期，那表示应该就会是在之后啦。不过呢，我们都说懂的都懂政治呢有的时候也要留一线哈，因为阿杜拉夫也说不排除马六甲州议会会未来出现任何可能性，并形容政治是一门拥有1001种可能性的艺术。我们以前会说是拥有100种可能性，他现在说1001种可能性的艺术。所以但是目前看起来接下来的60天可就开始会热起来了哈，因为柔佛州跟斯美兰州已经开始动起来要举行州选了哈，在60天之内我们预料就可以看到这个选举委员会陆续的公布提名日跟投票日了。那么政党之间又会是一个如何的协商合作模式呢？目前看到有说很多都说会全面开打，可能打了再谈啦。

听过歌曲是 SHE 的《恋人未满》，有没有一种回忆杀呢？嗯，所以这种暧昧暧昧的关系哈，也在政党与政党之间呢开始蔓延着哈。那到底大家都要保持一种靠近但又不靠近啊？我们现在先打，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未来能够一起合作，因为现在也看得出，在不只是马来西亚哈，其实很多国家的政治的情况也是慢慢的碎片化，所以大家都会先开打，打了之后再看看谁的议席比较多，然后看谁跟谁能够一起组政府啊，这好像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治趋势了哈。好，我们先把焦点继续的聚焦在森美兰州了哈。从过去的森美兰州宫廷风波，在这个星期呢又有一个升级的情况，就是闹双胞啊。这个央段闹双胞。那我们看到的是在6月5号的时候呢，四大酋长呢就册封了东姑纳扎鲁丁为森美兰州第12任的延端。由于现任的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呢就是延姑穆利兹还是依然的在位啊，所以就引发了这个闹双胞的情况。那这个东姑纳扎鲁丁的就任仪式在马六甲的一家度假中心当中举行，那非常简单的仪式哈，就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就是这个酋长呢拿督马卢夫在简短的仪式上面代表4个酋长宣布这一项登基任命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视频流传出来了，那就变成大家又关注啦。那这位东姑纳扎鲁丁呢是已故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查华的3王子，已婚并且育有3名子女。据了解呢，他目前也是房地产发展公司的主席。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风波啦，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闹双胞的风波出来之后呢，我国首相纳杜苏安努尔也有强调哈，联邦政府会继续承认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端姑穆里利兹的地位，并且捍卫我国马来统治者的制度主权。他说，尽管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的介入森美兰州统治者地位相关的争议，但是必须要继续捍卫这个制度的尊严，并且遵循一切必要的程序和规定。他就说，他必须提供劝告哈，尤其是关于马来人和马来西亚人方面，君主制度并不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它承载着尊严、传统以及既定程序，这些都必须维护。而作为政府呢，也将会继续的捍卫王室的尊严以及这个制度的主权。若是跟着目前的来龙去脉啊，依然履行职位的，并且承认这个端姑穆里兹作为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这个是我国首相的一个表态了哈。他就承认，他说个人有权通过法律或者宪法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法哈。他说统治者呢必须根据这个法定法律惯例以及宪法程序，并且补充任何被视为削弱王室制度都需要被避免。个人有权透过法律和宪法途径去寻求解决方案，但是任何挑战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法律依据之上。他也提到了森州的局势令人担忧但他不否认任何一方有权用宪法和法律渠道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行动必须要充分的理由。那他也认为呢，就是他也力挺了哈这个森美兰州州务大臣啊，这个纳杜斯里阿米鲁丁的决定，也就是解散州议会为州选铺路，以寻求人民的委托来解决危机。他全力支持这样的决定，他说基于目前的形势不明，举行州选是更为妥当的，而殿下也预准了，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这个是最好的目前的一个方法吧哈。那希望说能够在政治稳定之后，那王室也能够更稳定啦。还有在关注到的就是虽然这个风波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
有新所谓的闹双胞的情况哈，但我们看到的依然在位的最高统治者呢，样段穆利兹呢，他还是如常的哈的到星期五的时候到清真寺那里聚礼啊，去聚礼祈祷后呢，也跟当地的民众啊、哦、有一个很亲民的互动啦，所以目前看起来还依然是处于这依然履行着跟人民之间的这种互动，所以接下来会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的发展呢？我们在新闻这方面呢也会持续的为你跟进。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六月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六月九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六月十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六月十一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
5: 爱十分。
4: 每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十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这段呢，来跟你分享的在这一周的新闻啊，对于很多马来西亚爱出国的朋友来说，哎，可能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哈。那最主要呢，是因为政府正式推出了十年期的国际护照，并且公布了最新的收费标准。那十年期的护照呢，正式开放申请给18岁到59岁的马来西亚公民。那十年期的护照收费350令吉，那原有五年期的护照收费呢是维持在200令吉，哎，所以如果你是五年加五年就是400令吉了，所以十年350的话就省了50令吉了哈。那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12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在籍学生等优惠的群体呢，十年期的护照是收费175令吉，也就是半价优惠了。那如果是残障人士 OKU 的话，申请十年期或者是五年期的护照都是可以免费办理的。那为什么要推出十年期的护照呢？那政府表示是为了减少民众频繁的更新护照的麻烦，还有提升出国的这个旅游、经商以及留学人士的便利，以及多个已提供了十年护照期的国家接轨。所以这个新的措施啊，就是可以给民众带来更好的方便啦。不过呢，截至目前是还没有说何时开放申请了哈。不过原定是在六月一号呢，是有含有94项安全征兆的新版马来西亚护照呢，本来是六月一号推出的，但是因

G 已经放缓暂缓发行哈，推出的日期会将在另行通知。那有关的修正令标志着马来西亚护照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吧哈。那可以看到的就是如果说在对于18岁到59岁申请人首次如果是在遗失也是补发的话呢，补发费第一次补发费是550令吉，第二次呢是850令吉，第三次呢是1350令吉。那这个是属于补发的情况了哈。那如果是21岁就是这个刚才说嘛，十年期的护照是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所以12岁以下的儿童或者是21岁以下在海外攻读学位的这一些学生呢，以及18岁以下的身心障碍人士的话，依然是维持五年的护照制度，总之就是要18岁以上了才能够申请这个十年的护照，十年期 ，OK， 十年，18岁以下的就不包含在内啦。好，我们再转个焦点哈，在这个星期令人非常心痛的一则新闻啦，就是在这个柔佛居銮发生了一起涉及五辆轿车的连环夺命案件，就是两兄弟涉嫌驾驶豪华车在路上飙车，导致五人死亡。那其中呢，一位肇事司机，也就是在这个车祸当中死亡了。就是因为这两兄弟呢，就是在前往新邦令金往新邦林港这个的路第27处那就靠近新邦令金监狱一带的路段这边发生的。就是一名22岁当地男子驾驶着轿车从居銮市开往新邦令金的方向，那这辆轿车呢，相信当时是与另一辆正在19岁的弟弟驾驶的车在路上高速的鲁莽驾驶。那宝马轿车在抵达事发地点的时候就失控冲入反向车道，迎面猛撞了四辆正在行驶的车辆。那因为撞击过大，那这个肇事的宝马轿车在连环撞之后呢，直接翻落马路对面的深沟当中。那这一位轿车司机在紧急送院中就宣告不治。那这起车祸也导致了其中一辆轿车一家四口重伤身亡了，所以这也是让人非常悲痛跟悲愤的一则新闻啦。所以大家也有在关注哈，就是目前有看到这个弟弟是在谋杀罪下被严扣，然后这个哥哥的举殡日当天。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不断的提醒哈，就走错一步就付出了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不只是自己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还让其他的无辜的道路使用者呢连带失去了性命。所以这是让大家非常高度谴责，也用这个事件借鉴很多的年轻人，请驾车的时候使用道路的时候请照顾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因为不只是你开在这条路上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一时的畅快而让其他人的家庭破碎。

赵思路的有你在，我们最后一段呢来快速关注一下美国跟伊朗过去一周的状态哈。双方依然在推动停火协议跟核谈判，但是局势依然反复。那看到伊朗呢在六月初的时候就一度宣布暂停跟美国间接的谈判哈，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了哈，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那伊朗就认为局势恶化使得谈判环境受影响。不过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双方对话没有中断啊，依然在继续当中。与此同时呢美国跟伊朗双方依然发生零星的军事冲突，那就显示停火协议依然相当的脆弱。那路透社报道就指出伊朗目前正在研究美国提出的新框架协议，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展开后续的核问题谈判。不过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强调美国不会以解除制裁换取海峡开放，任何的制裁松绑都必须与伊朗核计划挂钩。那另一方面呢，美国也开始为未来的核谈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是日前与核专家会面，讨论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铀的库存以及未来检查的机制安排。那与此同时，美国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谴责伊朗的决议案，进一步的向德黑兰施压。那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说截至到今天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出现了两个并行的发展吧。一方面呢双方依然在推动停火协议的以及核谈判，希望达成新的协议框架。另一方面呢军事摩擦、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等等的这些核心争议都还没有办法解决哈。双方距离正式达成协议还有一段距离。来听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看来他们谈这个协议不只要谈九遍那么多哈，但我们希望呢可以尽快的达成协议，让这个局势稳定下来吧。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针对西蒙和国政单独上阵柔佛州选举会否影响双方在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时，团结政府发言人达杜方明发六表示，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依然稳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各方将继续秉持共识推动政府施政。他指出，政府运作目前一切如常，昨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也顺利进行，会议气氛和谐融洽。另一方面，方面表示，国家数码服务发展事务未来将由政府机构内部负责管理，并且由数码部通过国家数码局统筹协调。他说，这项决定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并且指出，有关安排主要考量国家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确保政府能够直接掌握源代码，以及加强人才培育，特别是提升公务员在数码领域的专业能力。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透露，政府设定截至今年12月31号，全国1395所寄宿